当过统兵总领，而且呀，据臣的了解，这个人可不一般，文韬武略高人一筹啊。郭子兴去世，其子无能，朱元璋弃官而去，后在陆家庄与吴殿章、胡大海、常遇春、郭英等七人结拜，联络各地能人，图谋推翻我大元朝。昏君一听，老爱卿，如此说来，你就该速派御林军捉拿朱元璋、常遇春才是啊。太师紧着说，万岁呀，朱元璋兄弟都进了五科场，若去捉拿，他们必要联络天下叛逆，以死相拼呐、啊。恐怕咱们的京城就得被他们搅得天翻地覆，那十条绝后计也就没用了呀。依臣之见，先不用理朱元璋，只当没有这么回事，传下旨意，让常遇春再战一劫，叫他们自相残杀。如若有人能胜常遇春，自然就把他杀死了；如果没人能胜常遇春，就点他为状元，把他选上采山厅，谅他也难逃三杯御酒。到那时，管教他死在咱们眼前，然后再点燃暗雷，放大炮，不管他是吴殿章、朱元璋，都休想活一个。还得说这太师脱脱，老奸巨猾呀，这叫稳军计。皇上一琢磨，还是太师脱脱说的有理，这小子真能脱啊，那就连连点头。他这才小玉常遇春再战一劫，如果胜了，就点他为状元。方才这朱元璋射这一箭呢、啊，那是和吴殿章商量好的。他们看到刘伯温的信之后，商定了几个解救众英雄的办法，这就是其中的一招啊。就是不等皇上选好状元，看准机会提前动手，给这脱脱一个措手不及。刚才皇上传旨要斩常遇春，朱元璋一看时机到了呀，抖手就是一箭。他想这一箭射去啊，这昏君要是死，自然有一场混战，即便不死，昏君也不会善罢甘休。只要他下令拿人，我们就把五科场的阴谋公布于众，率领大家伙啊冲出五科场。谁知道朱元璋这一箭射出去，射在采山厅上，当时是一阵混乱，但是这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场内的众英雄也不知道采山厅上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在马上伸着脖子往前看。朱元璋哥几个等了一会儿，这怎么没动静呢？再看常遇春仍在演武场，手托丈八点钢枪，面带得意之色，威风凛凛，环视全场。这吴殿章这边叫又叫不得，喊也喊不得，急得直冒汗呢。你说这怎么叫啊？别逼了，有阴谋，一会儿咱们全都死，这不暴露了吗？朱元璋对吴殿章小声地说，这皇帝老儿为何不动啊？必有高人指点，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哼，好歹毒的计谋，现在只能用第二个办法了，让老六去办吧。吴殿章听了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可是老六平时过于莽撞，实在让人不放心呢。兄弟二人正说着话，那边撒敦传下命令，

常遇春听了，万岁有旨，命你再升一阶，就点你为新科武状元，代挂元帅印。常遇春领命之后，在鸟市环德胜沟上挂好丈八点钢枪，正正头盔，抖抖甲叶，紧了紧这勒甲的十字半，眼望天下英雄，抱拳拱手，做了个罗圈计。诸位年兄年弟，各路英雄好汉，方才常某大战方国珍，战败周伯言，生擒左军弼，皇上传旨命我再胜一将，就为此科状元，不知哪位年兄年弟愿与常某比试。

这还有谁呀？这五科场又有规矩，打死人都不偿命啊。那真刀真枪的可不是闹着玩啊。常玉春这人身高力大，攥拳如铁锤，身手似蒲扇，掌中大枪240斤重，枪头像小簸箕呀。跟他打，那么找死啊！哎呀，一个不留神就得掉脑袋，谁找这个不自在？这边这说了，哎呀，要不是我这两天这个哮喘犯了啊，我准上去揍他。旁边那说：“你可别吹了，什么哮喘？你什么时候得过哮喘呢？啊？哎呀，你就会嘴上能的，你不像我这两天吃的吧，这闹肚子。要不然什么常玉春、常玉秋、常玉夏的，全让我整趴下，信不信？”边上有位年长的说了：“你们俩这嘴呀，真是天下无敌呀！反正我是啥也不是啊，我来这儿就是看热闹来了。哎，得状元，感情啊，我想都没想过，我可不嘴上能的。你再看这常玉春，就我再练10年，我都扛不动常玉春那杆枪啊！干脆都别在这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大家听完全都面面相觑，并无一人出场。彩山厅上满朝文武更为震惊，昏君执政天子不寒而栗呀。他心中暗想：怨不得我那玉帝石门王死在他手上啊，这黑贼果然是勇猛过人，中原有这样的英雄，对孤江山是大大的不利呀。今天点他为状元，赐其御酒，结果他的性命就得了，也去了我的一块心病。这昏君想到这儿，吩咐传令官。这传令官走过来：“在万岁，你快去传旨，如再无人敢与常玉春比试，就要给他双叉金花，十字披红，叫他到彩山厅前来听风。”传令官领旨下去了，照着皇上的话重复了一遍：“你们听着啊，如再无人敢与常玉春比试，就要给他双叉金花，十字披红，叫他到彩山厅前听风了。”这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大喝一声：“某家来也！”这一声那喊的是惊天动地，满场人都是一愣。常玉春也一惊啊，赶紧勒马擎枪，定睛观看，只见来人金盔金甲，宝蓝袍，胯下青鬃马，掌中擎9耳8环刀。常玉春一看，正是方才呀，向二哥胡大海要功的那个蓝脸大汉。书中暗表，此人乃是湖北余桥镇人士，姓余，双名叫金彪，人称花刀太岁。这余金彪来到常玉春面前，双手抱拳带笑说道：“在下余金彪，久仰常将军大名，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余某自幼学的一些刀马功夫，愿在您面前献丑，还望常将军指教一二。”之前在陆家庄的时候，

常遇春就听刘伯温讲过，这于金彪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赶紧拱手说道：“于将军威震荆襄，鼎鼎大名如雷贯耳。您既来到这演武场，常某情愿奉陪走上几趟，向于将军多学几招。”于金彪一听啊，哈哈大笑：“常将军过谦了，请。”二人拨转马头，拉开阵势。这要胜过常遇春呢，当然得拿出真本领。于金彪说了个请字，哗楞楞九耳八魂刀一举，便拉开架势。这口刀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夺人耳目，透人肝胆，神鬼皆惊啊。于金彪挥起九耳八环刀，使了个力劈华山，泰山压顶的奔着常遇春的头顶就砍过来。常遇春急忙闪身躲过，连着三刀，常遇春是只躲闪，并未还手。于金彪倒是愣了，赶紧勒马横刀：“常将军，你为什么三刀不还手啊？”常遇春不慌不忙，双手抱拳：“于将军，你先别急，三刀不还手自有原因。头一刀不还手，念咱们都是武圣人的门生，常言说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柄子亲，一笔写不出两个武来，咱是一家人，因此让你一刀。第二刀不还手，我久闻于将军济困扶危，有求必应，我爱你是条硬汉子，我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敬好汉。第三刀不还手，武术好学，恰手难练，刀枪无眼，剑戟无目，我让你一刀，为的是倘若一招失神，扎着碰着打着刮着，你可莫怪我常某一狠心毒。三刀让过，于将军恕常某无礼，我可要进招了。于金彪一听啊，对常遇春是更加钦佩。常遇春把话说完，这才催马拧枪，阴阳把一颤，丈八枪照定于金彪，分心刺去。这于金彪双手托刀，捧龙出水，架出第一枪，一连也让了三招没还手。常遇春暗暗称赞于金彪是大仁大义呀，是好样的。随后两人马走盘旋，刀枪并举，一个是打虎英雄，一个是花刀太岁，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这个手中枪有分量，抖一抖怪似莽，颤一颤放光芒，扎两肋刺胸膛，砸头顶扫太阳，耍招架两手忙，手一持透心凉，眼一慢开了膛，不留神一命亡。那一个呀，那更是英雄汉，掌中大刀千万遍，离手连肩带背砍，燕子抄水上下翻，刀头直下似闪电，刀钻连心点点点，大鹏展翅削辽搓，凤凰斗翎刺扎穿，孔雀开屏磨秋刃，仙人解带拦腰斩，哗楞楞刀环响亮，唰啦啦寒光片片，惊人魂破人胆，稍不留神活命难。这俩人一打呀，全场英雄眼睛都看直了。

0: 是绝后继的一条啊。要是把有本事的反叛都杀死或者累死，哎呀，我就省事儿了呀。于金彪一边打着，一边思忖：这要是我们俩人总这样一招一式的打，就是打到明天早晨，也分不出胜败来，非得都累死不可。常言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逢强者智取，与弱者力敌，以巧破千金才能取胜啊！我莫如用打将锤，擒他落马也就是了。这于金彪打定主意，要使这打将锤来取胜，但是有一节呀，为将者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于金彪心里一动，这眼神就变了。常玉春当时可看出来了，你别看常玉春干什么事都粗，可就是对武艺上他比别人都细。他这一瞧于金彪这意思，当时就明白了，心想你这是要出绝招啊，嘿嘿，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小暑节气的一些养生之法。那我们说在进入了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呢，气温也会从小暑到大暑有一个逐渐过渡的这样一个升温的过程。外面天气凉，那么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又是如何与外界的环境进行一种自我的调整呢？保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仅是一种内环境的平衡，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自己怎么说哈，就是得劲儿舒服，身体的状况舒服了，你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来养心。为什么小暑的时候要养好心呢？进入这种暑伏之天的时候啊，对于我们的心脏会有怎样的影响？当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养？中医中药又有哪些护心的方式和方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衰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心病科副主任孙莹主任。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先说一说吧，进入这个小暑节气之后，为什么要养心呢？跟我们说说缘由好吗？
1: 因为吧，昨天是一个小暑的节气，这个小暑的到来呢也告诉我们天气是开始热了，而且呢近期全国的大多数的地区呢也非常的符合节气哈，也都纷纷的颜值也是爆表了，都拉起了高温的一个预警，同时呢也伴随着降雨量的一个增多吧，让人们就是真切的感受了一个蒸煮的一个滋味哈。随之而来的呢三伏天也快到了，三伏天呢又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一个日子。那我们要想平安的度过小暑和三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养心和护心。可以说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吧，它的发病呢多半是在寒冷的天气啊，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被容易忽视，但是这个时候呢也确实也是一个就是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甚至说心梗的一个易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炎热的时候吧，炎热的天气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就是受环境一个因素的影响，它会加快，而且呢就是这个气候呢它的身体的一个血管是扩张的，它的血流量是增加的，这样呢就是回心血量会减少，它可以就是说引起一个心肌的一个供血不好。再次呢就是像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啊，或者天气啊，它也是一个诱发心血管疾病复发的一个诱因。第二呢就是说在夏季呢人比较燥热哈，情绪呢也容易波动，这样情绪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呢，它容易导致心跳的一个加快呀，心肌耗氧量的一个增加呀，心脏负荷的一个增大呀，这些都会造成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高温的一个状态下，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都是增高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高的话，它会使血压增高啊，心率加快呀，冠状动脉收缩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一个心肌供血不足的一个问题。心肌缺血的话，心肌缺血缺氧，它就会说引起冠心病心绞痛。如果这个就是心绞痛的发作时间它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那它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心梗的一个问题。

0: 孙颖主任直接来咨询。好，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在小暑时节哈，我们说关注一下我们的护心养心之法。刚才说了暑啊，这热它俩是不分家的，有了暑热之天呢，就对我们的血液血管造成了影响，同样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注意一定要护好我们的心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当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表现，有的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心脏，可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表现在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呢？那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孙颖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一般当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它会给我们有哪些提示呢？主任，
1: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冠心病心绞痛的话，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咱们心午后会感觉到，因为大家提到心绞痛就感觉会是疼痛吧，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心绞痛，它是心骨后的一种紧缩呀、压榨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说像那种针刺样啊或者刀割样的那种疼痛，它就是那种发紧啊、发闷的一个感觉，典型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同时呢，它会说牵引着后背的一个疼痛啊，左侧胳膊的一个疼痛啊，然后放散到这个小指啊和无名指的这个位置。这是它疼痛的一个部位，典型的部位。在不典型的部位呢，有人会表现为说胃疼啊，有的人会牙疼啊，或者是脖子不舒服啊，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心脏不舒服会不会出现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不典型的症状？像我们心脏心绞痛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就像有人会是胃疼、牙疼。为什么可能有好多的患者去上口腔科，牙疼吗？他就上口腔科去就医去。但有经验的那个口腔科大夫呢，他会说你先去看看心脏。通过就是说的，可能患者跟他向医生提供信息啊，然后那口腔科大夫说你先去看看心脏，排除一下心脏的问题，没有的话你再来看我口腔的。有好多是这样的患者的。这是疼痛的一个部位，疼痛的时间呢，像心绞痛的话，它一般是1分钟以上，到10多分钟，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时间。一般就是说得通过用药呀，或者你通过休息呀，或者是说的就缓解了这种疼痛。日常它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是心脏来的，你这就更要引起注意了。要是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来的，它就是出现了心梗，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梗死的一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心梗是一个很心病，冠心病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时间的长短你自己要把控好，是否超过半个小时，还是说只是短暂的一种疼痛。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您说了有一个心脏和我们手指的关系，当我们的小手指和无名指出现疼痛的时候是跟心脏息息相关，我没有听错吧？
1: 是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这也是在中医的这个经络里面，它是一个心经循行的一个部位，所以我们会直接是相关的。
0: 心经一个这个走过的哈，它比较循环的一个位置，小手指、无名指，当我们这两个手指经常会出现胀痛疼的时候，那可能它就给我们有一个提示，你的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而在中医里面的心脏不光光是一个心脏的脏器，它是一个心经的这样一个大的概念，是这样吧，主任？
1: 可以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们像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啊，它还控制人的一种思维意识，所以说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
0: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反过来说，那如果我们没事多去按一按小手指和我们的无名指，也会养心吗？
1: 是可以的。就
0: 真的呀？
1: 比如说像内关穴这都是说的一个心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脉那个穴位的，都会对心脏有好处的。
0: 所以朋友们记住了哈，小拇指和这个

0: 无名指，我们经常去按揉它，也是一种养护心脏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它出现了一些痛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也在给我们一些提示。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穴位的反射区，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真的会了解不少，也会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不少这方面的养生之法。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呢，我们的孙主任和大家分享了这个心经的一些走向，它的反应的一个时间节点。另外呀，我们知道我们的睡眠啊，包括我们在24小时的这个时辰养生啊等等，12时辰，大家也听到了乡村广播的每一个时辰，它护着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12点就睡不着就醒了，有的呢是后半夜2、3点醒，有的是4、5点醒，有的是中午怎么样就是这个特别精神。也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和晚上睡觉醒的这个节点，包括失眠的这个时间节点和我们的心经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主任来请教。接下来的时候，有人说我就是一到晚上啊，这后半夜就醒。有的人说我这个睡呀还挺难的呢，或者是醒了之后又怎么样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这个睡眠点儿，它和我们的心经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的呢，主任？
1: 实际上呢，确实就是说，在我们中医讲，因为心本身是主心神的。它也是主血脉的，心神不安的时候，它就引起一个睡眠的一个障碍。你比如说像躺下睡不着啊，或者是说睡着了我就容易醒啊，醒了我半天睡不着，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在中医我们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躺下半天睡不着，它会有一个火去扰神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是金火比较旺了，肝火比较旺了，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他愿意说后半夜我就愿意醒，醒了我就睡不着，因为它有一个后半夜的话，它属于一个肝经当令的一个时候，肝虚血虚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都我们都可以通过是说，你比如说按揉穴位啊，和通过一个中药的一个调理啊，改善这些问题的。
0: 看来真的是哈，有的时候睡不着，我们以为就是睡眠的质量啊，或者是缺觉啊，但是在中医专家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心病专家的这个领域当中，是我们这个火有关系，而还有这个虚实有关，所以你得辨识好你的睡眠到底从哪儿来的，不能够说我一旦失眠就用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这个药如果说有依赖性，用上啊就好使，那么你长此以往的去用，依赖性对于这个药的依赖性时间长了，你对它也会有一种耐药性，时间长了不仅仅睡眠的问题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找到根源来解决我们的睡眠问题，养好我们的心经，也是守护好我们心脏的非常有用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这个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请教。养好心啊，这个时候可能有一样这个对我们更重要，就是情绪了。那么情绪为什么对于我们的心如此之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养心呢？怎么样我们的情绪能够更好？有什么样的中医中药之法的高招吗？主任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确实就是说，中医讲这个情绪为病，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在这个调整情绪方面呢，可以从整个一个生活方式方方面面去注意到。比如说我们在饮食的一个方面。
0: 老师您能够对，刚才断了一下，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说在护心的一个方面，我们会提倡说让患者或者我们大家哈多吃一些黑色的一个食物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紫甘蓝啦、黑豆啦、黑米啦、紫米啦、葡萄啦，这些它都是富含这个花青素的。因为这个花青素就是营养学呢也研究，花青素它是一个强抗氧化剂，它能够增加这个血管的一个韧性啊，可以降血脂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抗动脉硬化吧，就是延缓血管的一个衰老。 我们说没有动脉硬化就没有冠心病，
0: 嗯，
1: 这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嗯，平时呢，像我们适当的吃一些紫黑色的一个食物，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紫甘蓝，说怎么成沙拉呀，或者是说你烹饪来炒了，这些都可以。然后像黑豆啦、黑米啦，你可以加在主食里面。这个葡萄的话，实际上呢，就像这种青色的葡萄，它花青素含量是很高的，而且呢，它是在葡萄皮里面的，我们可以选用深色的葡萄去吃去。在水果当中呢，你比如说像苹果，苹果大家很爱吃，而且是很普遍的一个水果，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果，我们叫做护心果。
0: 嗯，
1: 我们因为它对那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是非常有利的，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苹果呢对心血管健康呢，它有着一个他汀类药物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比如说在用他汀类药物，我们临床用他汀类药物，一个是抗动脉硬化，另一个是让这个血管内的一个斑块去稳定，因为这样的动脉硬化就是说把它控制好了，斑块去稳定，这个斑块不随时脱落了，它不出现说心绞痛的一个发作呀，或者心梗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这个斑块脱落了，它随着血液的流动，它会可能会堵在相应的一个血管，一堵塞了的话，时间长了超过半小时，不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心梗的一个问题嘛。所以说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你说我们用食饮食就可以起到相似的一个作用，我们一天天为什么不能说我们在吃着美味的时候比药物要好吃的多吧，而且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这样我们保证每天吃一个苹果的话，那就可以降低说患中风啊心脏病的一个风险，尤其对像5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同时呢，苹果它也富含钾，这个是对高血压的患者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高血压我们会提倡它是一个低钠高钾的一个饮食，它可以对你的血压呀是有控制一定的控制的一个作用的。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药食同源，它既是食物又是很好的一味药，你用好了这个正好对症，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那平常呢可能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有的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啊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导致一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吃一点苹果，但这个量是不是要掌握好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天一个苹果是不是就够用呢？还是要一天要两个呢？
1: 实际上就是这个血糖不高的人群吧，就是说一天一个苹果是没有问题的，你也没有必要说吃的更多。因为你现在水果还是说挺多的，大家让他就是说得多摄取不同的水果，起不同的一个作用。然后对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有很多糖尿病的一个人群呢，他觉得我有糖尿病我不能吃水果，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的，只是说糖尿病的病人是需要吃水果的。而且呢有研究表明，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科学的食入水果的话，他会比不吃水果的糖尿病的病人控制血糖会更好，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量。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群的话，我吃一个，那你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你要掌握好这个时间，比如说在两餐之间我吃半个或者1/4个，根据你的血糖情况然后吃这个量，来达到这样的作用。
0: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清晰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衰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心病科副主任孙莹主任和我们电波联系。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心脏的问题，

0: 好心呢，比如说每一天吃个大苹果，对于这个不是糖尿病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药食同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呢？孙主任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
1: 因为在这个炎热的一个夏季吧，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感觉很热，他会说的，穿的很少。实际上呢，就是说天

0: 不好的。所以说，尽管就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是说有的人就愿意说的是赤膊上阵呐、啊、这样事儿的，太热了哈，穿的很少。我们还是建议尽量穿说吸汗的这样的，而且特别热的时候穿一些比如说棉质的、麻质的长衣长裤啊，这样反对于说对你这种解暑会更好。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要是说吃的太好了，因为吃过于油腻呀、啊，或者是说在这个时候我食欲不好啊，我要吃一些辛辣的东西，我来刺激一下食欲呀、啊。因为本身在这个小暑之后的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天气吧，它就是一个外界的环境，就是外湿就很高，你在吃这些食物的话，它会加重你一个内湿的一个问题，就内湿和外湿相结合的话，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不利的。
1: 所以这个时候的穿着原来也有这么多的讲究，不见得你非要露胳膊露腿才是真正的凉快，而是说让这个汗很容易的被吸走，也就是说纯棉的啊，容易吸汗的这样的衣物，可能对于我们的降暑啊解暑更加有帮助，这是一方面。那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分享，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苦味的食物它可以健脾开胃呀、啊，增加你的食欲呀、啊。所以说有老话说嘛，上夏日吃苦，胜似进补之说嘛。在今年的夏日啊，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既可以调节这个夏季的一个炎热，又能缓解暑湿之邪带来的一个不食。你比如说这个苦瓜，苦瓜就是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个东西哈，这个食物吧，除了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的矿物质啊和微量元素，同时呢，它也含有人体必需的一个氨基酸呢和维生素，它的维生素呢是说这个西红柿的一个三倍。同时呢，苦瓜还含有多种这个生物活性的一个成分。它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抗氧化呀、调节机体免疫力一个多种的一个药理的一个作用，是三高人群的一个理想的一个食物吧。在饮茶方面呢，我们可以是有很多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病人，他喜欢喝茶，我们不妨呢在这个夏季可以自制两种这个山楂茶。你比如说银杏山楂茶呢，丹参山楂茶呢。大家都知道哈，银杏和丹参是说有利于改善心脑供血的一个药物吧。这两种茶呢，对血脂偏高的人群也是非常适宜的。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茶呢？像这个丹参山楂茶吧，我们可以把10克的丹参和15克的这个山楂清洗干净之后，把它切成片，然后把它放在锅里面，加清水，然后把它烧开，烧开了之后，我们再小火煮15分钟，最后取出这个汤汁，一天呢，我们可以喝2到3次。这个茶呢，有改善心脑供血的一个作用。像银杏山楂茶呢，我们可以将6到8颗的这个银杏叶用清水洗干净，然后再用白开水把它再清洗一次，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切碎呀、剪碎了，把这个15颗的一个山楂呢洗干净，山楂籽呢把它打碎了，然后山楂肉给它切碎，然后根据个人的喜好，你是喜欢喝龙井啊、普洱啊、铁观音啊，根据个人的口味。放进这个茶壶里面，热开水把它洗一下，然后放进我们。

0: 刚才备好的银杏叶和山楂，用水给它浸泡，我们一天可以喝1到2次。这两个茶呢，它都有是改善心脑循环、增加血流量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对改善血脂的这些不良，对身体不良的这些代谢的指标啊，都是有益的。
1: 刚才提供了这么多哈，比如说山楂茶可以自己来 DIY 制作，也是可以解腻的，而且呢是这个降我们的血脂的。另外刚才主任也说了，夏季吃苦如吃补，就等于进补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别吃太好，那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啊可以先放一放。本身夏天呢就温度就高，然后我们的血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再吃一些这样的话更容易受刺激，吃点苦反倒是更好。那刚才呢这个第一时段也说到了，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葡萄啊、黑米啊、黑豆啊、紫米啊，这都是。其实有些朋友经常我们会聊说这时候吃点什么好啊，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时节这个季节比较应景的养生的食材。如果你吃对了那就是一个养，吃错了可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就是害。不管它价格高与低，吃的符合我们的体质，符合节气，跟着四季养生才是王道。感谢森莹主任和我们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也代替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专家，今天我们学了不少的内容，怎么样去自己做茶饮，怎么样做一个手部的按揉去养护心脏，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慧宇一样也收获的非常多呢？会养生会健康，我们再见吧，拜拜。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FM 97.9兆赫融媒。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这是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它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啊。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你
1: 妈呀，
0: 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这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点。
1: 哎，对，那时间咱们倒车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4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

0: 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1: 听着挺合理的。
0: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1: 对的。
0: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1: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净值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0: 而且
1: 什么岗位
0: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1: 对的。
0: 嗯，
1: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0: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1: 哎呀，
0: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查看是否在上班。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1: 哎呀，
0: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
1: 嗯，
0: 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地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1: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
0: 嗯，
1: 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呢、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0: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1: 对的。
0: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1: 的。对
0: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1: 嗯，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儿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的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
0: 嗯，
1: 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0: 哎呀哈，
1: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0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0: 伤敌。

0: 100自损呢也是80哈、哎、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1: 嗯，
0: 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1: 嗯，
0: 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1: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那行为和普通的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地铁站方面就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的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说对钱某所说的这个说辞哈，起初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的。
0: 那么根据奉贤区人民法院呢法官呢裴孙英说，他们都是熟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乡亲邻居，有着几十年或者是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的都是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基于熟人的关系的一种信任，被害人轻信了被告人的这套外来人听着十分荒唐的工作安排说辞。
1: 嗯，
0: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1: 嗯，
0: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七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七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七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哎，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必须。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了，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还有这个海边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三个，但是我也战胜了两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七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他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腹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哈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哎，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他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他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七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酶，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运用在消化上的，那并且伴有一定的电解质紊乱，而且还发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粪便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白细胞。
0: 嗯，那起初呢这医生结合其慢性胆囊炎的病史，考虑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加上胰腺炎，那并给予了这个经过这个经验性的这个抗感染以及抑制胰酶的治疗，但是孙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了这个元凶，就是甲型腹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两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两周的巩固治疗呢也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这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第一啊、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腹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的。哎，但是呢这个甲型腹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腹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啊，甚至是引发出这个肠出血啊、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 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副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到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其次，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再泛红了，哎，咱再吃。

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晴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切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
0: 攻，术业有专攻了。
1: 嗯，
0: 那在凌晨的两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啊，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
1: 陪同
0: 的一些服务。
1: 嗯嗯 嗯,
0: 嗯。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晓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的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晓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艺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也在这其中了。
0: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那看病跑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四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1: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啊，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0: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0: 那检小会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那培训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小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现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1: 嗯，那第二道坎儿呢、嗯、这个第二道这个风险坎儿是什么呢？简小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执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0: 那简小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是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6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说啊，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温暖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那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那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一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猪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真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在每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啊，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过往的美好时光浮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乘搭这趟音乐时光机，穿越回那些经典老歌的黄金年代，去重温那些熟悉的旋律。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场传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实现。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当天。
1: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啊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

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都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那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呐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起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0: 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生态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0: 将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切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0: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

0: 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讨论。

0: 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李子玉没带着家伙呀，他打算从田小凤这边冲下车去。他不知道田小凤那是女中的魁首，伸出手来把他的腕子跟脖子一个掐住了，啊，黑乎乎的枪嘴就顶在肋叉子上，动一动我崩了你是谁？我是谁呀？实话告诉你，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那是我三哥，我是他的干妹子，天庄台的田小芳。张世飞那头也报名了，你八爷爷张世飞。来人！他冲石牌了那么一喊，汤二虎早就做好准备了，来了。汤二虎三步两步来到马车前边，把门一拉也钻进来了，仨人收拾一个呀，这小子拉裤子里，往日的威风一扫耳光，光说拜年的话了，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爷爷饶命，奶奶饶命。田小凤抡起巴掌乒啪给他俩嘴巴子，我说你给我们配对来了，什么爷爷奶奶的，我打死你，打掉你的牙。您说能善揍吗？把这小子打的小狗叫啊。后来汤二虎按着计划把一包红矾塞他嘴里去，怕他不吃给他戴上嚼子，脑袋上还套个面袋。

0: 拿绳给勒上了。五分钟之后，这下子七窍流血，是绝气身亡。那还不死？三个人长出了一口气，唐二虎还准备了一铁桶汽油，把车上喷好了，给点着了。那牲口能受得了？一看车着了，撂蹶子跑，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咱也不管了。那个说车哪来的？张志飞、唐二虎事先租借来的，有的是钱，那算个什么呢？后果怎么地，他们不去考虑，爱怎么地怎么地。总而言之，觉得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秘密，你日本人也好，警务处也好，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就查到头上，我们也不怕。这祸可惹大了。咱们书说简短，警务处找这位处长找不着了，三天之后有人报案，在北陵的东北角发现一辆被烧毁的车，牲口跑到十里河一带去了，也被人找回来了。后来发现车里头有一具烧胡椒的尸体，经过法医的检查是中毒而亡，浑身都是伤痕，证明有人报复，什么人报复的不得而知。日本宪兵队也派出不少便衣追查此案。那说怎么追查咱先不提，话分两头说，唐二虎、张世飞、偏小峰办完之后，三个人也泄了气儿了。唐二虎说，我可说明白啊，我们老三回海城祭祖去了，可没在家呀，那要回来知道咱干这事儿，非跟咱瞪眼睛不可呀，干脆咱该干什么干什么，各归各的庙吧。唐二虎回了苏家屯，张志飞回了副官处。那么田小峰呢，人有事儿，给夫人抓药来了。就这么的到了城里中街最大的药铺显春堂，给赵夫人抓药。因为他耽搁的时间挺长，好几天没回新民了，他带着一个贴身的女兵，让这女兵啊先回新民给报个信儿，说一半天就回去。这女兵走了，把薛良留下了。田小凤就领着张薛良到显春堂，药方往上一递，人家这个药铺什么药都有，你只要有钱，要什么有什么。把药抓好了，钱汇了，田小凤把药揣到怀里头。薛良啊，走，咱走。薛良啊，薛良，小六子，六子。再一回头，张薛良是踪迹不见。那城里中街本来就这，这药铺也罢，人来人往，跟穿梭一样。人们都瞪眼看着田小凤，不知道他咋呼什么。有人听明白了，孩子丢了，这田小凤都没魂了，都模样也变了。薛良，你在哪儿？薛良从药铺里头找到外头，那街上车水马龙，到哪里去找？田小凤就像发了疯了似的， 从东头找到西头，从南街找到北街，恭候街大马路大小转开了，嗓子也喊哑了，也没找着这个张学良。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可坏！田小凤心说，我见着我三嫂，我怎么交代？我见着老夫人，我怎么说？将来见着我三哥张作霖，我怎么解释？我不是个人呢，我呀，我把孩子瞪眼给看丢了，那是老张家的命根子，我对不起人呢，我呀。陪着田小凤的心哭嚓哭嚓哭嚓就开了锅，七窍都生烟了，找了三小时没找着，最后田小凤没办法了，这才找到54旅的旅部来见孙烈臣。孙烈臣是旅长啊。等孙烈臣见着田小凤之后也深感意外，妹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1: 大哥，一言难尽，学良丢了。
0: 啊？怎么丢的？田小凤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孙烈臣也感觉到问题之严重。那本来就是咱们家的孩子丢了，能不着急吗？何况张作霖的孩子又从田小凤的手上丢的，这玩意不能不深思，是这孩子贪玩跑丢的，还是被人拐骗走了，或者被人家绑票给绑去了，这都不得而知啊，这几种可能都存在。但孙烈臣经验丰富，一方面安慰田小凤，一方面派起人去了，城里城外一起戒严给我找，有权利。当时把奉天城就给封锁起来，大小路口全部戒严。不知道的还寻思战争爆发了呢，这怎么回事？这路搜搜了个底儿，朝上搜了12个小时，没信儿。田小凤可失望了，人到了这个时候，什么不好想什么，什么吓人想什么。田小凤心说，不用问，薛良啊是凶多吉少啊，一定是我三哥张作霖得罪仇人了，让仇人给惦记上了，利用这机会把薛良给整走了。这哎呀呀呀呀，田小凤也明白，过去他也绑过票，那票要到了手里，那个折磨呀，那叫受不了。莫非老天公平，这叫一环一报吗？不管怎么地，活着要找回人来，死了要找回尸首来，反正我也不活了，我陪着薛良，我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没找着怎么办呢？解除戒严吧。哎呀，孙烈臣也挠了脑袋了，妹子你也别着急，还要头脑保持冷静。我估摸着这孩子是被人拐走了，他10岁了，他不是不明白事儿，也许是无力劫持，这孩子不跟着去不行。

0: 无论如何，咱们现在还要保守秘密，不能让老夫人和夫人知道。我那弟妹的病就那么重，要得知这信儿，一着急就保不住这条性命了，老太太就得活活急死了。啊，妹子，我想尽一切办法。大哥，你还有什么好主意？这，哎，妹子，要办这种事儿，除非胡老嘎，除了他老人家之外，谁也没这能耐。想当初，你三哥张作霖和我遇上为难的事儿，都是胡老嘎给解的围，请他老人家出头给帮帮忙吧。那好吧，那孙烈臣现在是一旅之长，张作霖不在，代替张作霖主持军务，实在难以脱身呢。怎么办呢？只好派出总教官蔡平本四名卫兵陪着田小凤骑快马赶奔孙家寨去请胡老嘎。哎，胡老嘎今年77了，现在老头享福了，老伴儿也没了，剩他一个人，现在是家成业就，银号里有存款，家里的清汤瓦舍，使奴换辈，老头挺会安排，天天净吃大补的药，别看80来岁的人了，精力充沛，红光满面，走道还倍儿溜，一般的年轻人还撵不上他。书说简短，相见之下，胡老嘎也深感意外。小芳，你怎么来了？田小凤扑通给胡老嘎跪下了。大叔，我惹了祸了，我来求你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别这样，别这样。哎呀，我这心都掉了都，出什么事儿？这么回事？胡老嘎一听，坐在椅子上也傻眼了。啊、哦，孩子丢了几天了？算今天6天了，6天。奉天城里城外都找了。找到了，刨地3尺是踪迹皆无。要这么说，这孩子离开奉天了。嗯，对不住在四乡。我这么分析着，孩子不会有事儿。他就跟张作霖有什么仇，不能拿10岁的孩子出气，也许通过这个孩子做人质，他有什么要求，讲什么条件。小芳啊，你可别着急啊，就即使这孩子真就找不回来，你也不能有个3长2短，不要想别的。你三哥张作霖那是个好人呐、啊，最体谅人不过呀，他绝不能怪罪你，连个不字都不能说。你要出了意外，可对不起你三哥了啊！现在咱们同心协力找孩子，你不没事吗？你先别走，容我呀出去转一圈，你就在家里头听我的信儿。老人家，我可就拜托了，一切一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到您身上。
1: 也别这么说，试试看吧，我可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总之。

0: 我跟作霖什么关系？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不分彼此啊。那薛良就等于我孙子一样，薛良丢了也像我的心没了似的，我要全力以赴。就这样，胡老岗带了点钱，他糟了，哪儿去了？胡老岗手眼通天呢，脑子里清清楚楚，奉天省村庄镇店脑子里有一幅地图，哪有贼窝子，哪有团练，哪有不三不四的人，凡是稍微有点名气的他是了如指掌啊。别看老头现在洗手不干了，在家享福，但是他的朋友仍然不断，他围着老洋河、马家沟、兴隆店这一带他就拽开，结果到处碰壁，烟空细渺。这老头也转悠出来三四天呢，一点信儿都没有。哎呀，吴老嘎一想，莫非拐孩子的人是外地的，把薛良拐到关里去了，或者带到国外去了，能那么严重吗？哎呀，我见着小凤，我怎么解释？这对，老头冷静的想起一个人来，对，我怎么不找着他呢？对，就这么办。那么说他找谁呀？他有个好朋友，此人姓严呢，叫严宝山，人送绰号严铁嘴，是个算卦的。哎呦，方圆百八十里都知道严铁嘴那是活神仙，摇卦摇的才准呢。我去找找他去算一卦，看看这孩子是吉还是凶。也慢说，咱说的是过去的书，就是现在那个信迷信的，那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尤其遇上这种事儿，有病乱投医。那胡老嘎那个年纪相信这个，那太不奇怪了。就这么呢，他抱着一线希望赶奔兴隆店。其实兴隆店他来过一回，就在严铁嘴他们家月门而过的，现在想起来了，他学回头来又二次来到兴隆店。等到了老严家，严铁嘴家成业就啊，就凭着这张嘴，就这挂盒，数十年家成业就，好地几百亩，在兴隆店那也是首户，四合套的大院套，磨砖到底，磨砖对缝，带影壁墙的，太漂亮。他跟胡老嘎交情不薄，等胡老嘎来了，一见着严铁嘴儿，严铁嘴儿乐了，哎呦，老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刮这儿来了，这么得闲。兄弟，咱闲话甭提，我来求你了。怎么是用钱呢，还是用人？不都不是，我求你给我算个灵卦。哦，出什么事儿你甭问，你先甭问，都说你卦灵，我不张嘴，我看你能算出来。 哎呀，我说老哥哥，您怎么还信这套？哎，咱哥俩无话不谈呢，你也得交交底呀、啊，究竟是为点什么？兄弟，有个孩子丢了，到今天算来十来天了，阴空心了。这孩子可至关重要，丢不得呀！真要是孩子保不住命啊，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兄弟，你积积德，你好好给算算，这孩子落到哪一方了？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呢？如果你这卦算灵验了，或者是能把孩子找回来，必有重谢呀！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盐铁嘴摇了一卦，你这胡须看看，嗯嗯，这卦叫火天大有，是好卦。胸里边带着吉，老哥，我敢担保，这孩子还活着，虽然担点风险，与性命无关，是吗？你算准了，准了，我拿人头担保，没事。那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落在什么人手里了？我看看啊，这个盐铁嘴这个嘴里嘚吧嘚嘚吧嘚嘚吧的什么玩意儿，胡老杆没听清，能有五分钟之后。哎，这事儿真巧了，这孩子就落到我兴隆殿的北边，落到冯家洼一带了。冯家洼我知道，离你这25里，对，就落到冯家洼一带。活得还挺好。另外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孩子被人绑票了，对方图的就是钱呐。只要你们肯出重金，孩子准保平安无事。哦，这都能算出来，算出来。老哥哥，我也不是吹呀、啊，谁不知道我研神仙呢？我几十年来净研究周易八卦了，百灵百验呢。要那么说，兄弟，你再给看看，这孩子还得几天找回来。这就在人了。如果你们肯花钱，这事儿三两天就有头绪。好了，兄弟，我谢谢你。你等着啊，我去把丢孩子的主人给你领来。吴老嘎说完了告辞，一溜风回到孙家寨来见田小凤。大叔啊，都把我急死了，您上哪儿去了？大喜大喜呀、啊、事情有眉目了，学良快找着了啊。这是真的，您快说说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田小凤一听啊，就有点泄气。闹了半天，胡老嘎说的是算卦算出来的，这田小凤也信，但不像胡老嘎信的那么深。这玩意儿能有准吗？但有病乱投医呀、啊。到了现在，你不信也不行啊。田小凤跟胡老嘎带着菜平本，买了八彩礼物，二次又回到兴隆殿拜会盐铁嘴，把礼物往上一献， 老烟头自然是高。

0: 高兴了。田小凤见过他之后一报名，严撇嘴乐了，听说过听说过，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位大妹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田小芳。哎呀，想当初在我们这一代提起田庄台来，哪有不知道的？没想到丢的这孩子是你的孩子，不是我的也差不多。难道我大叔没跟您挑明白吗？那是我三哥张作霖的孩子，叫张学良啊。严铁嘴就一愣，心说胡老嘎可真够狡猾的，始终没向我交底。闹了半天，张作霖的儿子丢了，怪不得胡老嘎田小凤这么着急呢。田小凤接着说，老人家，我听我大叔说了，您从卦理上推论，这孩子一点事儿没有。
1: 没有，
0: 肯定没事，只要你们肯出钱就行。
1: 行
0: 行啊，不知道他们要多少钱？
1: 要多少给多少。
0: 好吧，这事儿啊我还得进一步摸摸底。哎，他说这话里他有话。胡老嘎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老弟，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总觉着你算这卦里得有套头，是不是有什么背人的话你没说呀？难道你知情？
1: 哈哈哈哈哈！
0: 好吧，凭着真人呢，咱甭说假话，关上门没外人，有啥我说啥。是这么回事，六天前冯家挖来俩人，一个叫大秃子冯静，一个叫二赖子冯林。冯家哥俩上我这儿摇卦来了，我察言观色，瞅这俩小子变毛变色，说话吞吞吐吐，我拐弯抹角探明白底细了，他们拐了个孩子。哎，所说的日期跟你们正好吻合，我敢断言他们拐那孩子就是张师长之子张学良。这俩人我也知情，这俩人从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真要是孩子落到他们手，那他们图什么？就是为钱呗。你们花俩钱不就完事儿了吗？但是咱可这么说啊，我不是庇护着冯氏弟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做这事儿太缺德了。但是人家上我这儿算过卦，而且给我过好处，我也担保不往外说这件事。你看看我说出去了，我把俩人给卖了，我七十来岁的人了，我缺德是不是呢？哎，只要你们花俩钱把孩子赎了就得了，花俩钱免灾，就把这哥俩就饶了。哎，我有这么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
1: 这
0: 田小凤一听，眼睛瞪圆了，银牙咬的咯吱吱响。胡老嘎摁了一下田小凤，那意思，孩子你还短练呢，你差的多呀，事情刚有眉目，你瞪什么眼珠子？一瞪火

0: 亡了，现在只是猜测。人家那姓冯的把脑袋一扑了，没那么回事儿。证人在哪儿呢？谁管你孩子了？你也瞪眼儿没辙。所以胡老嘎呢，老谋深算，把田小凤给稳住。老嘎一乐，兄弟，你说的对，说的对，不就要钱吗？张师长有的是钱，要多少给多少，只要孩子平安无事就行。兄弟，那就烦劳你费点神，你得跑趟道呗，见见冯氏弟兄，头一个摸摸底，是不是孩子真在他们手中呢？二一个，他们要多少钱，我们听个确信，怎么样？
1: 行，
0: 行啊。那你们别着急，就在我家休息，我马上套车就去。严铁嘴真办正事儿，另外不办也不行啊，惹不起张作霖、田小凤。就这样，他套着车赶奔冯家洼。大老冯家真把这哥俩堵窝了，这大秃子冯静，二赖子冯林，是个什么人呢？方才咱们简单的介绍过，这俩人就是无赖、穷光蛋。原来他们俩是官吏的，数年前到东北逃荒，在兴隆店安了家了。原来俩人都有媳妇，后来被他俩打跑了，都成了光棍。这两个人是从来不务正业呀，说讲究一个汗珠子落地上摔八瓣，凭着体力挣钱门都没有，游手好闲嘛，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两个人名副其实的一对懒蛋，就等着天上掉馅饼，能有那好事吗？那么这些年指什么活着？坑蒙拐骗，偷摸窃取，就干这事儿。人家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怎么回事，不理他，臭狗屎，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另外呢，他们也属于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就管谁借俩钱，别人给了也就不要了。你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啊，这两个小子前些日子溜到奉天去了，兴隆店离奉天不远，一是散心，二是找点外快。哎，如果有买卖顺手牵羊啊，就坐一水。他俩溜达到城里中街去了，正好在显春堂门前转悠，对面来辆车，下来的是田小凤、张学良，让他俩看见了。他俩一瞅，嚯，这女人穿的也华贵也高雅，珠光宝气，哎呀，家里一定是有大钱呐，多绅士。小娘们长得还贼帅啊，我领那孩子是他的，你看这小孩长得方面大耳，也穿绸果缎，这是个小公子啊。可就这时候呢，田小凤进去抓药去了，学良在门口这东瞅着西看看的。这俩小子一开始啊没心拐孩子，可是这个大秃子冯静啊，长得苦似张世飞，一打冷眼一看就是张世飞，挺大个，挺细个脖子，晃晃荡荡的。张学良呢认识张世飞，老跟八叔在一块打连连， 薛良毕竟是个孩子，冷不丁一抬

0: 头一看，耶，这不是我八叔吗？他就跑过去了，八叔，八叔。一开始这大秃子还愣了，不知道这孩子管谁叫八叔。后来薛良过来，这一抓他的手，八叔，你在这干什么？大秃子这才明白，哦，认错人了。这阵灵机一动，坏水冒出来了，心说我们哥俩正走投无路呢，这叫肥猪拱门。哦，那个漂亮女人没出来，就这小孩在门口呢，顺手牵羊给整走，这要绑这一片，我们哥俩就发财了，少说也弄个万八千的。就这样，他伸手把张学良的手拉住了，孩子，来来来，快找你八叔去，走走走。不容张学良分说，前面牵着后边推着，把张学良带出中街。张学良想不跟着走也不行的，他们俩把孩子就绑架到兴隆店。那么张学良十岁了，到晚上没事，他俩还过过堂呢，连哄带瞎晃，还给买了点吃的。别慌，你说你们家姓什么？一开始张学良光哭，后来也不哭了，把小嘴一撅，姓张。姓什么？姓张，工长张。啊，姓张。你们家是做买卖的吧？干什么买卖的？
1: 我们家不做买卖。
0: 干什么的？
1: 我爸是当官的。
0: 爷爷，什么官？
1: 我爸爸是师长。
0: 师长？哪儿的师长？就是现在刚到奉天的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这俩小子就一愣，你再说一遍，你爹是谁？
1: 我爹是张作霖。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大秃子好学妹拉裤子里了，顿时就吓没脉了，瘫软的椅子上，脑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这还倒了霉了，哎呀，倒霉了，倒霉了。这哪叫顺手牵羊啊，这牵了一头虎啊，这是，这要祸可惹的不轻啊。张作霖外号叫张小个子，杀人都不眨眼呢，那宰那洋人就像宰猪勒狗都差不多少。哎，妈把他儿子们给整来了，这也叫张作霖知道，我的个妈呀，把我们俩就得熬油点天灯，大卸八块。他们傻了，后来啊哄着张学良吃了点东西，把小手给绑上，怕他说话给嘴给堵上，塞到菜窖里去了。这哥俩翻回头来一商量，这大秃子就说，兄弟，咱惹祸了，依我的意思啊，咱得消灾呀。大哥你说怎么消灾？明天咱起个大早，把这小孩啊送回奉天中街，
1: 太找不着去吧，那跟咱就没关系了，
0: 咱就卸掉千金债了，不然的话迟早有一天得犯案啊，那咱吃不了可就兜着走啊。二赖子比他哥哥有主意，这小子可也害怕，琢磨那么一会儿，把脑袋一拨了，我大哥言之差矣，你错了，你不信你听信儿，肯定奉天都得闹翻天，他们家撒下人马就得找人呢，咱哥俩起大早一进奉天就得犯案，自己把自己送了忤逆了，咱能干那傻事吗？那你说怎么办？先别动，先平平分，过几天再说，不过呢不能亏

0: 肉跳，俩手捧刺猬。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这二赖子出个主意，我大哥，一不做二不休啊！我看呢，一救就是一救的，这孩子咱放过他，也许时来运转开了，咱哥俩发大财。此话怎么讲？嘿，就敲张作霖的竹杠，敲他一下。你的意思是要钱？
1: 对，
0: 冲什么不要钱呢？这就叫绑票，你懂吗？他妈长小个子，想当初也没少干这事儿，这也叫报应。就许他绑旁人，不行，旁人绑他们家的人嘛。哎，少说。咱们哥俩也能敲他个十万八万的，到了那时钱到手了，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咱上关里，上南方，上云南，上广东，再不行啊，漂洋过海上日本，再不行啊，上印度，上欧洲。我在外国定居了，咱哥俩到外头再成家立业，娶上外国娘们不也不错吗？
2: 你他妈净想好事儿啊！哎，我心里头不落体儿。
0: 哎，离咱这不远，严铁嘴严先生算卦最准，咱俩算一卦去，看看怎么样。
3: 就这样，他们跑到兴隆殿找的严铁嘴算的卦。
0: 那严铁嘴七十来岁的人了，上他这算卦的什么人没有？一瞅他俩变毛变色，用话一套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严铁嘴心里就有数了。不过这俩小子怕事情犯案，给严铁嘴留下20块光洋买他个嘴严。严铁嘴也担了宝了，这俩小子放心大胆回来了。可一听严铁嘴说的那话，模棱两可，又是急又是凶，只是告诉对这孩子不准虐待。哎呀，将来究竟是成是败呢？这正在没主意的时候，严铁嘴来了，咣咣一砸门，把俩小子吓一蹦多高啊！伸手把菜刀捞起来，谁？
1: 我呀，你谁？
0: 兴隆殿的算卦先生严铁嘴。
2: 哎呦，严先生！
0: 俩人心里噔噔直跳，真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

0: 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1: 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2: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五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0: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1: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3: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5: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5: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

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予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信。”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探讨一下居家办公所涉及的劳动关系的法律问题。因为疫情影响，居家办公成为了目前普遍采用的主流办公方式，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居家办公使用钉钉打卡，但员工是不是在工作无法掌握，那考勤又该怎么计算呢？另外工作长时间在线，这加班费该怎么算？还有居家办公期间降薪是不是合理呢？还有的公司要求居家员工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那么劳动者的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今天我们会请劳动法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高考数学作弊考生成绩无效。今年6月7号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以后，有网友爆出 QQ 聊天记录显示，一名网友在群内发布求助信息，说谁会做高三题数学，帮个忙，我可以出钱，并且附上了多张题目照片。随后群内有多位自称是今年高考考生的网友指出，这就是今年高考数学全国乙卷的题目。昨天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说明警方查明甘肃某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答案未果，也不存在考前泄题的问题。通报说将对考生和失职失责人员严肃处理。甘肃省教育考试院答复说，该考生数学成绩无效，同时他将无法再参加后续高考考试。好，来关注一下郑州女大学生因120延误救治去世的最新消息。据清风郑州报道，针对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郑州市卫健委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郑州市纪委监委全程监督。存在的问题包括：一、对急症患者病情判断有误；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足；三、重要事项上报制度执行不力。处理情况如下：一、

0: 对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员张真颖给予开除处理；二，对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班长戴文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三，对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调度科科长燕崇远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四，对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康小琴给予政务警告处分；五，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袁学岭给予诫勉谈话。继续关注警法资讯。医卫领域部署纠风，涉疫情物资和直播带货成为重点。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安部等九部委印发通知，部署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要求持续打击涉疫情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和身份之便直播带货。通知要求严肃处理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谋取个人利益行为，不得向孕产妇和婴儿家庭宣传推荐母乳代用品，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货。被骗了将近20亿元，这1500多名老人是如何中招的呢？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江苏省高院和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等集中宣判了5起养老诈骗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近20亿元，被骗老人约1500多人。据介绍，案件主要包括3种类型：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和销售养老产品。不法分子设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有销售团队，推荐养老项目。被告人朱国华将被政府叫停的地公穴位等项目虚构夸大，以年化收益率7%到12.5%为诱惑，还承诺还本付息。一位被骗老人说，对方不停地送礼品请吃饭，我就签了合同，到现在还有500多万没有兑付，那是我卖房子的钱。朱国华等人非法集资达到了18.7亿多元，后朱国华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些不法分子以养老服务为幌子，提供养老床位吸引投资，承诺每年13.5%的高额利息，最后却是骗钱跑路了。分析一下养老诈骗案件犯罪套路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就是花式包装假情的服务，让老年人感觉是眼见为实了，还有就是嘘寒问暖打感情牌，诈骗分子先是叫叔叔阿姨，后面就叫老爸老妈了，扮演大孝子。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近年来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了76件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纠纷案件，其中有57起是充值打赏类的案件，当事人年龄最小的仅5岁，8到16岁的占到了86.8%。这57起案件当中，游戏充值案件平均的标的额是8.4万元，直播打赏类的案件平均标的额是6.9万元，涉案金额最高的是61万元。一名小学生小刘用父亲的手机在某直播平台注册账号，8天充值了4万多元，购买礼物和打赏。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是未成年人，所进行的高额充值打赏行为与其身份、年龄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最终经过法院调解，被告同意返还充值款项。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检警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居家办公涉及的劳动关系的相关法律问题。因为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成为了普遍采用的主流办公方式，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居家办公使用钉钉打卡，但员工是不是在工作，这没法掌握，那么考勤该怎么来记呢？另外，工作长时间在线，这加班费又该怎么算？还有居家办公期间降薪是不是合理呢？还有的公司要求居家员工是每5分钟抓拍一次人脸，那么劳动者的隐私权该怎么样来保护？现行法律法规更多的是对传统办公方式的规定和约束，对居家办公则是少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居家办公可

0: 能带来哪些法律风险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前不久，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广州市2021年度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当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石某下班回家后突发疾病身亡，发病前仍然在用微信来处理工作，后来他家人为其申请工伤，却被人社部门驳回。那在家加班猝死算不算工伤呢？家属两次诉至法院，二审法院认为，职工下班之后因为工作需要继续占用个人时间处理工作事项，是属于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延伸，因此职工在家加班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应视同工伤。那么在目前居家办公当中，像考勤、加班、隐私、工伤等等，会涉及很多相关劳动法规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专业律师刘建波。你好，刘律师。
1: 啊，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好。
0: 居家办公期间使用钉钉打卡，但是打了卡之后员工是不是在工作，这没法掌握了，那这种考勤该怎么来记呢？
1: 居家办公呢，因为员工的工作地点与休息地点的重合，形式上脱离了用人单位的监管。
0: 嗯，
1: 对于劳动者的出勤、实际工作时间如何管理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员工有可能不起床就打卡，
0: 嗯，
1: 也可能穿好衣服打个卡又躺下睡觉，
0: 嗯，
1: 还有可能呢拖延到晚上才干事干活。这时候单位如何对员工进行考勤，就成了一道现实的难题，
0: 需要一个解决的一个难题了。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从8小时在岗，现在变成了全天都在线，甚至休息日也逃不掉工作群的狂轰滥炸。于是，一个关于加班的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这样的劳动争议在2020年就曾经发生过。据报道，一位曹女士，她在某设计院担任行政部门主办，因为疫情影响，她2月份居家办公，3月份轮岗工作。后来，双方因为这段时间的薪酬问题发生争议，那其中一项就包括了加班费一项。曹女士主张说，从2020年的1月28号到3月31号期间的这个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她仍然是根据单位的要求对疫情期间人员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核对等等，应当是算加班了，设计院应该支付加班费。而设计院则认为，在停工停产期间，曹女士居家办公，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弹性工作时间中的统计呀、填表等零星工作，那不应再支付加班费。那最终法院也是没有支持曹女士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讼请求。那么刘律师，工作时间长时间在线，这个加班费到底该怎么来算呢？
1: 法律上呢，对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啊，并没有区分工作场所，因此如果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居家办公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劳动者是可以主张加班费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居家办公比较灵活，
0: 对，
1: 加班时间难以确定。
0: 嗯，
1: 因此劳动者在加班之前呢，最好应当与用人单位进行提前确认。
0: 嗯，
1: 我们知道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员工工作时间呈现碎片化的特点，以及公司监管能力的弱化，对于加班以及加班费问题，双方极容易产生争议，仅依靠现行法律难以合理解决。
0: 嗯，
1: 居家办公期间呢，因为双方都是线上交流，员工掌握下班时间以后安排工作的证据较为充足，
0: 嗯，
1: 形式上比较容易证明超时加班问题。但是从我们的调查反馈来看呢，部分员工、企业以及司法裁判人员均认为，
0: 嗯，
1: 居家办公期间劳动者并没有如同在公司上班一样全身心地从事本职工作，也就是说在工作时间难免从事家务或者其他私事。
0: 嗯，
1: 事实与法律证据之间冲突明显，需要从法律源头上予以明确界定。
0: 嗯，那很多职场人士在网上抱怨说，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公司扣减了基础工资，只发了60%，这合法吗？在家办公工资减半了。还有的说，居家办公3周公司通知了之后会有降薪的风险，工作不饱和的按1.5倍最低工资发。那么刘律师，这种降薪是不是合理呢？
1: 是这样，在疫情引起的大规模居家情形下，用人单位业务量确实存在大幅萎缩的现象，难以安排员工满额状态进行工作。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根据目前的政策，通常要求用人单位不得单方降低居家办公期间的工资待遇，也就是说不能轻易降薪。
0: 嗯，
1: 对于劳动者来说，

0: 通常感觉居家办公似乎是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嗯，虽然工作量可能并不饱和，但是心理和生理压力增大，加上生活成本的压力，对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工资待遇的动作呢，也极为抵触。现实中很难协商一致降低工资标准。
1: 嗯，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某公司要求居家员工连夜安装这个电脑监控软件，并且在工作日每5分钟要抓拍一次人脸，每天截屏次数不得低于89次，否则就会视为旷工。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线上考勤制度，也让很多劳动者们产生了抵触，说全天让会议软件处在开启状态，并且打开摄像头，1小时内没有回复工作消息，或者是没有按时参加远程会议，就当做缺勤处理。还有的说这个周报变日报了，就是每天都要报，精确到每个小时都做了些什么。那么这些言论在网上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公司管理者失去了掌控的焦虑感，让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监督，于是就出现了一整天都要开着摄像头，钉钉软件持续定位打卡等等的做法。员工说吓得我连厕所都不敢去，那么家里说是我的隐私空间了，凭什么要被监控呢？那么这种情况下，刘律师，劳动者隐私该怎么来保护呢？
0: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人脸数据以及考勤定位主要涉及行踪轨迹的，也属于敏感的个人信息，用人单位以此监督是否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且必要原则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1: 嗯，
0: 另外呢，关于公司数据保护与居家办公之间其实也存在矛盾，大量的数据属于公司商业秘密，居家办公时上述数据呢脱离了公司的监管，存在较大的丢失、泄露等风险。
1: 嗯，
0: 我们认为通过频繁的抓拍来监视员工，没有考虑职工上洗手间、喝茶倒水等人体基本的生理需求，这个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另外高频抓拍呢也可能存在侵犯到职工生活隐私与个人隐私，这个涉嫌违法。
1: 嗯，
0: 企业在制定居家办公的管理制度时要注意合理、合法、合情。我们建议呢，可以通过职工完成工作的时间效率、成果质量，对居家办公的工作进行管理。另外，企业在制定居家办公考核制度时呢，要征询职工意见，与工会协商，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公示。
1: 嗯，另外居家办公还有一个风险，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伤认定的问题，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这是构成工伤的三大要件。那如今在家办公了，这个三个要件条件变得比较模糊了，那工伤怎么来认定呢？
0: 确实最近2年呢，各地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呢，窦某居家向客户介绍公司情况的时候呢，突发疾病死亡。
1: 嗯，
0: 因为他当时是在网上介绍。
1: 嗯，
0: 那最初呢，人社部门是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家属就诉至法院，法院认为窦某系根据公司的要求居家办公，那其所处的家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那居家办公模式下呢，劳动者受伤或者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伤，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啊缺乏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居家办公虽然工作场所有所变化，但是家可以视为工作地点，这个争议不太大。
1: 嗯，
0: 容易产生争议的是工作时间的认定，因为家庭的隐私和隐蔽性一旦发生劳动者受伤或者突发疾病，对于其是否是处于工作时间之内，一方面没有办法提供监控等铁证，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可能没有办法提供相应的证人证言，
1: 嗯，
0: 导致工伤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
1: 嗯，那除了上述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之外，居家办公还可能会涉及到哪些劳动关系的一些问题呢？
0: 居家办公期间呢，还会涉及一些比较小但却为很现实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完善相应的规则。
1: 嗯，
0: 比如说居家办公期间我们的餐补、交通补贴还需不需要发放，员工需要使用自家的场地、电脑等等设备，那单位要不要给予费用？那劳动者能不能以用人单位没有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拒绝居家办公？
1: 嗯，
0: 那还有的居家办公期间无法及时续签劳动合同，无法及时盖章、出具各项证明手续等等，法律责任如何承担？
1: 嗯，
0: 那疫情期间呢，不少地方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还有司法审判的指导意见，倡导劳动者与企业通过协商解决的方式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但协商呢？

0: 又极有可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难以解决各类问题。随着居家办公的越来越普遍，甚至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方式，下一步呢，还需要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实施细则，明确处理规范。
1: 嗯，劳动者和企业对于居家办公的工作量认定不一致，那么这个企业它能不能够单方去降薪呢？
0: 我们认为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到单位上班，只要劳动者完成了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便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那受疫情影响，用人单位可能出现财务困难，这时候呢，应当与劳动者协商，通过民主程序进一步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可以降薪。
1: 嗯，
0: 否则用人单位的单方面降低劳动者工资的行为啊，就属于违法的。对于部分企业提出的难以对居家办公的职工进行考核这些问题，
1: 嗯，
0: 我们建议在居家办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的考勤方式呢，可以做一些灵活变通。
1: 嗯，
0: 例如以劳动者完成的工作内容进行相应的绩效考核。
1: 嗯，企业要妥善安置因疫情被隔离人员。那刘律师，受到了疫情影响延迟复工期间，能不能扣抵年休假呢？
0: 我们认为对于因疫情未及时复工的职工啊，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年休假。其中，职工如果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有五天。
1: 嗯，
0: 那已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年休假十天。如果满了二十年，就有十五天的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呢，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
1: 嗯，
0: 劳动者如果因为疫情原因无法按时返工，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推迟复工期的，我们建议用人单位充分与劳动者协商，达成协商一致。这时候可以优先安排员工休法定年休假。如果用人单位有福利年休假，或者员工有倒休的，也可以安排福利年休假或者倒休。如果员工没有复工时间较长的，企业经与员工协商一致，还可以安排职工待岗。
1: 嗯，那么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返岗，该怎么处理呢？
0: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如果是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返岗上班，用人单位可以采取灵活的试用期考察方式，对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进行考察。
1: 嗯，
0: 如果也无法采取灵活的考察方式实现我们试用期考核的目的的，
1: 嗯，
0: 用人单位呢与劳动者协商可以顺延试用期。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认为是不违反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关于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的规定精神。如果劳动者因为上述原因导致无法正常提供的劳动时间，不应计算为原约定的试用期，那也就是说不应当视为延长了原约定的试用期。
1: 嗯，如果说职工感染新冠病毒或成为了密接人员，那在他隔离治疗期间或者是医学观察期间，怎么样来支付工资待遇呢？
0: 按照现行政策，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者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待遇中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等固定构成部分进行支付。那一般来说可以不支付绩效、奖金、提成等等劳动报酬，也就是说包括与实际出勤相关的车补、饭补等款项也可以不支付，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低于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1: 嗯，
0: 用人单位安排上述员工灵活办公的，就需要按劳动者的正常出勤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1: 嗯，好，谢谢刘律师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刘建波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

时引发燃气事故。二，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夏至呢，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好养生呢？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养生的关键呢是在于养心。那么医生介绍呢，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可能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养生啊，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首先呢，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过于波动，过喜或者是过忧。还有就是应该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这个养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另外，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清淡的饮食，而且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或者是莴笋等。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可以入心，所以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它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这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它是中医比较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这个内关穴，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程度呢，以点按之后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是可以的。

另外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同样是应该重视这个养生保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哈密瓜，那么它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可以高达91%左右。那么如果想要吃到更甜的这个口感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

还有呢，在这个时节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百合，百合呢有养颜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夏天这会儿呢，天儿特别热，我们可以试一试啊，用百合来做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荷叶呢，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清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所以说可以吃一点以上的这样的食物。至于蔬菜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像西红柿，那么它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一到了夏天，我们提到水果的时候，肯定第一个就要提到好吃的西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说起西瓜，我们真的是要感叹这个西瓜呢，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我们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以说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呢，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而且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1: 我的勇气，
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个硬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可以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而且这个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食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和中止渴。

有的朋友会说，西瓜呢的确是挺喜欢吃的，但是买的时候就是不是很会挑。是这样的，告诉大家几个这样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挑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看这个瓜皮，看藤蔓，然后还得拍一拍，听听声音，这应该说是挑西瓜的几个小技巧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其实很多这个方法呢都是藏在它的瓜皮上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形，我们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纹路，要挑选深绿条纹的和这个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我们要选那种表皮非常光滑的。另外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西瓜的藤蔓，如果这个西瓜柄已经干枯了，说明这个西瓜的放置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假如说西瓜柄是为绿色的，那么一般它是比较新鲜的，营养的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常会是弯曲的，但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是没有完全的成熟。

到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也比较常用的方法，我们通常在买西瓜的时候会用手去拍一下。那么拍瓜来辨生熟，其实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敲打的时候振动频率有别，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比如说声音像这个像拍额头一样的梆梆响，那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是假如说是咚咚的声音，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这个整个的瓜，因为西瓜的水分是比较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呢，如果这个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如果我们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么我们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要先清洗一下瓜皮，那么刀具、砧板和双手都要清洁好。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切肉和切菜的这个用具混用，避免污染。还有一次呢，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切面呢尽量保持小一些。还有就是专家建议呢，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2到3个小时食用，那么或者是在运动之后的30分钟左右食用西瓜。

假如一次吃不完，我们要把剩下的用保鲜膜给它密封好，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注意远离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这些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那么在室温下呢，尽量4个小时之内啊，吃光。如果就是说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如果我们拿出来发现西瓜的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这样呢就不能再食用了。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小暑节气的一些养生之法。那我们说在进入了这个小暑节气之后呢，气温也会从小暑到大暑有一个逐渐过

0: 度的这样一个升温的过程。外面天气凉，那么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又是如何与外界的环境进行一种自我的调整呢？保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仅是一种内环境的平衡，同时呢，也是让我们自己怎么说哈，就是得劲儿，舒服，身体的状况舒服了，你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如何来养心。为什么小暑的时候要养好心呢？进入这种暑伏之天的时候啊，对于我们的心脏会有怎样的影响？当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样的？怎么来调养？中医中药又有哪些护心的方式和方法？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来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衰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心病科副主任孙莹主任。孙主任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那先说一说吧，进入这个小暑节气之后，为什么要养心呢？跟我们说说缘由好吗？
1: 因为吧，昨天是一个小暑的节气，这个小暑的到来呢，也告诉我们天气是开始热了，而且呢，近期全国的大多数的地区呢，也非常的符合节气哈，也都纷纷的颜值也是爆表了，都拉起了高温的一个预警，同时呢，也伴随着降雨量的一个增多吧，让人们就是真切地感受了一个蒸煮的一个滋味儿哈。随之而来的呢，三伏天也快到了。三伏天呢，又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气又潮湿闷热的一个日子。那我们要想平安地度过小暑和三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养心和护心。可以说像我们心血管疾病吧，它的发病呢，多半是在寒冷的天气啊、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往往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被容易忽视。但是这个时候呢，也确实也是一个就是冠心病啊、心绞痛啊，甚至说心梗的一个易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就是说在这个炎热的时候吧，炎热的天气呢，人体的新陈代谢就是受环境一个因素的影响，它会加快。而且呢，就是这个气候呢，它的身体的一个血管是扩张的，它的血流量是增加的，这样呢，就是回心血量会减少，它可以就是说引起一个心肌的一个供血不好。再次呢，就是像这种高温的一个天气啊，或者天气啊，它也是一个诱发心血管疾病复发的一个诱因。第二呢，就是说在夏季呢，人比较燥热哈，情绪呢也容易波动，这样情绪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呢，它容易导致心跳的一个加快呀，心肌耗氧量的一个增加呀，心脏负荷的一个增大呀，这些都会造成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高温的一个状态下，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都是增高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高的话，它会使血压增高啊，心率加快呀，冠状动脉收缩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一个心肌供血不足的一个问题。心肌缺血的话，心肌缺血缺氧，它就会说引起冠心病、心绞痛。如果这个就是心绞痛的发作时间它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那它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心梗的一个问题。
0: 原来有这么多的诱因，但是最终哈，我们说这个根源可能和我们说现在的高温呢有很大的关系。会养生会健康啊，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主持人慧宇。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心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心脏的一些供血量啊，包括这个心率呀，还有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吧，包括这个我们说心律不齐等等，或者心绞痛，您也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向我们的孙莹主任直接来咨询。 好，惠阳盛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在小暑时节哈，我们说关注一下我们的护心养心之法。刚才说了暑啊，这热它俩是不分家的，有了暑热之天呢，就对我们的血液血管造成了影响，同样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注意一定要护好我们的心了。特别是有的时候当心出现问题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表现，有的时候表现在我们的心脏，可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还会表现在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呢？那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孙颖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一般当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它会给我们有哪些提示呢？主任，
2: 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冠心病心绞痛的话，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咱们午后会感觉到，因为大家提到心绞痛就感觉会是疼痛吧，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心绞痛，它是心骨后的一种紧缩呀、压榨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说像那种针刺样啊或者刀割样的那种疼痛，它就是那种发紧啊、发闷的一个感觉，典型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同时呢，它会说牵引着后背的一个疼痛啊，左侧胳膊的一个疼痛啊，然后放散到这个小指啊和无名指的这个位置。这是他疼痛的一个部位，典型的部位。在不典型的部位呢，有人会表现为说胃疼啊，有的人会牙疼啊，或者是脖子不舒服啊，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心脏不舒服会不会出现什么一些典型的症状和不典型的症状？像我们心脏心绞痛这个不典型的症状，就像有人会是胃疼、牙疼。为什么可能有好多的患者去上口腔科牙疼吗？他就上口腔科去就医去，但有经验的那个医口腔科大夫呢，他会说你先去看看心脏，通过就是说的可能患者跟他向医生提供信息啊，然后那口腔科大夫说你先去看看心脏，排除一下心脏的问题，没有的话你再来看我口腔的，有好多是这样的患者的。这是疼痛的一个部位，疼痛的时间呢，像心绞痛的话它一般是一分钟以上，到十多分钟，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时间。一般就是说得通过用药呀，或者你通过休息呀，或者是说的就缓解了这种疼痛。最长它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是心脏来的，你这就更要引起注意了。要是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就是冠心病心肌缺血来的，它就是出现了心梗，就是我们说的心肌梗死的一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心梗是一个很心病，冠心病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时间的长短你自己要把控好，是否超过半个小时，还是说只是短暂的一种疼痛。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还特别留意了一下，您说了有一个心脏和我们手指的关系，当我们的小手指和无名指出现疼痛的时候是跟心脏息息相关，我没有听错吧？
2: 是的。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这也是在中医的这个经络里面，它是一个心经循行的一个部位，所以我们会直接是相关的。
0: 心经一个这个走过的哈，它比较循环的一个位置，小手指、无名指，当我们这两个手指经常会出现胀痛疼的时候，那可能它就给我们有一个提示，你的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而在中医里面的心脏不光光是一个心脏的脏器，它是一个心经的这样一个大的概念，是这样吧，主任？
2: 可以是这样的，因为就像我们，像中医讲，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它还控制人的一种思维意识，所以说就是说，它是一个系统。
0: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反过来说？那如果我们没事多去按一按小手指和我们的无名指，也会养心吗？
2: 是可以的，就
0: 真的呀、
2: 非常，比如说像内关穴，这都是说的一个心经的一个循行的一个脉，那个穴位的，都会对心脏有好处的。
0: 所以朋友们记住了哈，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我们经常去按揉它，也是一种养护心脏的方式和方法。当然它出现了一些痛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也在给我们一些提示。其实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穴位的反射区，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真的会了解不少，也会跟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不少这方面的养生之法。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呢，我们的孙主任和大家分享了 这个心经的一些走向，它的反应的一个时间节点。另外呀，我们知道我们的睡眠啊，包括我们在24小时的这个时辰养生啊等等，12时辰，大家也听到了乡村广播的哈，每一个时辰它护着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有的人我就是12点就睡不着就醒了，有的呢是后半夜2、3点醒，有的是4、5点醒，有的是中午怎么样就是这个特别精神，也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和晚上睡觉醒的这个节点，包括失眠的这个时间节点和我们的心经有没有关联呢？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问题。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主人来请教。接下来的时候，有人说我就是一到晚上啊，这后半夜就醒。有的人说我这个睡呀还挺难的呢，或者是醒了之后又怎么样啊，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就这个睡眠点儿，它和我们的心经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的呢，主任？
2: 实际上呢，确实就是说，在我们中医讲，因为心本身是主心神的。它也是主血脉的，心神不安的时候，它就引起一个睡眠的一个障碍。你比如说要躺下睡不着啊，或者是说睡着了我就容易醒啊，醒了我半天睡不着，这一系列的一个问题，在中医我们来讲的话，你比如说躺下半天睡不着，它会有一个火去扰神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是金火比较旺了，肝火比较旺了，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他愿意说后半夜我就愿意醒，醒了我就睡不着，因为它有一个后半夜的话，它属于一个肝经当令的时候，肝虚血虚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个都我们都可以通过是说，你比如说按揉穴位呀、和通过一个中药的一个调理呀、改善这些问题的。
0: 它还真的是哈，有的时候睡不着，我们以为就是睡眠的质量啊，或者是缺觉啊，但是在中医专家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心病专家的这个领域当中，是我们这个火有关系，然后还有这个虚实有关，所以你得辨识好你的睡眠到底从哪儿来的，不能够说我一旦失眠就用一些药物来进行干预。这个药如果说有依赖性，用上啊就好使，那么你长此以往的去用，依赖性对于这个药的依赖性时间长了，你对它也会有一种耐药性，时间长了不仅仅睡眠的问题得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找到根源来解决我们的睡眠问题，养好我们的心经，也是守护好我们心脏的非常有用的一个方式和方法。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这个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请教。养好心啊，这个时候可能有一样这个对我们更重要，就是情绪了。那么情绪为什么对于我们的心如此之重要？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养心呢？怎么样我们的情绪能够更好，有什么样的中医中药？

0: 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说在护心的一个方面，我们会提倡说让患者或者我们大家哈多吃一些黑色的一个食物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紫甘蓝啦、黑豆啦、黑米啦、紫米啦、葡萄啦，这些它都是富含这个花青素的。因为这个花青素就是营养学呢也研究，花青素它是一个强抗氧化剂，它能够增加这个血管的一个韧性啊，可以降血脂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抗动脉硬化吧，就是延缓血管的一个衰老。我们说没有动脉硬化就没有冠心病，这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平时呢，像我们适当的吃一些紫黑色的一个食物，你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个紫甘蓝，说我怎么去吃呢？可以是说把它凉拌呐、或者做成沙拉呀，或者是说你烹饪来炒了，这些都可以。然后像黑豆啦、黑米啦，你可以加在主食里面。这个葡萄的话，实际上呢，就像这种青色的葡萄，它花青素含量是很高的，而且呢，它是在葡萄皮里面的，我们可以选用深色的葡萄去吃去。在水果当中呢，你比如说像苹果，苹果大家很爱吃，而且是很普遍的一个水果，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果，我们叫做护心果。我们因为它对那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是非常有利的，有研究呢也表明，就是苹果呢对心血管健康呢，它有着一个他汀类药物的一个相似的一个效果。你比如说在用他汀类药物，我们临床用他汀类药物，一个是抗动脉硬化，另一个是让这个血管内的一个斑块去稳定，因为这样的动脉硬化就是说把它控制好了，斑块去稳定，这个斑块不随时脱落了，它不出现说心绞痛的一个发作呀，或者心梗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想这个斑块脱落了，它随着血液的流动，它会可能会堵在相应的一个血管，一堵下来的话，时间长了超过半小时，不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心梗的一个问题嘛。所以说它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你说我们用饮食就可以起到相似的一个作用。我们一天天为什么不能说我们在吃着美味的时候提药物要好吃的多吧，而且我们对我们的身体还是很有好处的，这样我们保证每天吃一个苹果的话，那就可以降低说患中风啊、心脏病的一个风险，尤其对像5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同时呢，苹果它也富含钾，这个是对高血压的患者也是非常有利的。因为高血压我们会提倡它是一个低钠高钾的一个饮食，它可以对你的血压呀是有控制一定的控制的一个作用的。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药食同源，它既是食物又是很好的一味药，你用好了这个正好对症，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那平常呢可能肥甘厚味吃的比较多，有的对我们的这个血管啊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导致一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吃一点苹果，但这个量是不是要掌握好呢？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一天一个苹果是不是就够用呢？还是要一天要两个呢？
1: 实际上就是这个血糖不高的人群吧，就是说一天一个苹果是没有问题的，你也没有必要说吃的更多。因为现在水果还是说挺多的，大家让他就是说得多摄取不同的水果，起不同的一个作用。然后对糖尿病的患者呢，可能有很多糖尿病的一个人群呢，他觉得我有糖尿病我不能吃水果，实际上往往不是这样的，只是说糖尿病的病人是需要吃水果的。而且呢有研究表明，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科学的食入水果的话，他会比不吃水果的糖尿病的病人控制血糖会更好，但是你要掌握好这个量。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群的话，我吃一个，那你糖尿病的患者的话，你要掌握好这个时间，比如说在两餐之间我吃半个或者1/4个，根据你的血糖情况然后吃这个量来达到这样的作用。
0: 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更清晰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衰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心病科副主任孙莹主任和我们电波联系。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心脏的问题，想通过中医

0: 中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呵护、调理，都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小暑时节呀，我们要养生，做好这个养生的一些功课，而且养心也是正当时。那么怎么养哈？这个时节了，我们说什么样的方式是真正的养心之法？平常呢，我们可以煮点什么样的茶饮啊？这个吃点什么样的东西？刚才呢，我们的主任也说了，其实养好心呢，比如说每一天。先吃个大苹果，对于这个不是糖尿病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也是药材，就是药食同源。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呢？孙主任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吗？
1: 因为在这个炎热的一个夏季啊，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感觉很热，他会说的，穿的很少。实际上呢，就是说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你穿的少呢，反而呢，并不能解决你这样一个，可以说降温的一个作用，而是说的，因为你穿的太少了的话，你比如说现在咱们经常会进入这个空调的一个房间呐，或者我吹电扇呐，它反倒会是说的一个特别凉，因为你就是说的，从热的环境到凉的环境，血管一下子去收缩的，或甚至于痉挛的，这个都是心脏的血管是不好的。所以说，尽管就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是说有的人就愿意说的是，出国上阵呢、这样事儿的，太热了哈，穿的很少。我们还是建议尽量穿说吸汗的这样的，而且特别热的时候穿一些，比如说棉质的、麻质的长衣长裤啊，这样反对于说对你这种解暑会更好。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要是说吃的太好了。因为吃过于油腻呀、或者是说的这个时候我食欲不好啊，我要吃一些辛辣的东西，我来刺激一下食欲呀、因为本身在这个小暑之后的这个三伏天的这个天气吧，它就是一个外界的环境，就是外湿就很高，你在吃这些食物的话，它会加重你一个内湿的一个问题，就内湿和外湿相结合的话，对你的身体是非常不利的。
0: 所以这个时候的穿着原来也有这么多的讲究，不见得你非要露胳膊露腿才是真正的凉快，而是说让这个汗很容易的被吸走，也就是说纯棉的啊，容易吸汗的这样的衣物，可能对于我们的降暑啊、解暑更加有帮助，这是一方面。那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来分享，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在饮食方面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东西。因为在这个时候呢，苦味的食物它可以健脾开胃呀、增加你的食欲呀、所以说有老话说嘛，上夏日吃苦，上巳进补之说嘛。在今年的夏日啊，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既可以调节这个夏季的一个炎热，又能缓解暑湿之邪带来的一个不食。你比如说这个苦瓜，苦瓜就是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一个东西哈，这个食物吧，除了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的矿物质啊和微量元素，同时呢，它也含有人体必需的一个氨基酸呢和维生素，它的维生素呢是说这个西红柿的一个三倍。同时呢，苦瓜还含有多种这个生物活性的一个成分。它具有降血糖、降血脂啊、抗氧化呀、调节机体免疫力一个多种的一个药理的一个作用，是三高人群的一个理想的一个食物吧。在饮茶方面呢，我们可以是有很多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病人，他喜欢喝茶，我们不妨呢在这个夏季可以自制两种这个山楂茶。你比如说银杏山楂茶呢、丹参山楂茶呢。大家都知道哈，银杏和丹参是说有利于改善心脑供血的一个药物吧。这两种茶呢，对血脂偏高的人群也是非常适宜的。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个茶呢？像这个丹参山楂茶吧，我们可以把10克的丹参和15克的这个山楂清洗干净之后，把它切成片，然后把它放在锅里面， 加清水，然后把它烧开，烧开了之后我们再小火煮15分钟，最后取出这个汤汁，一天呢我们可以喝2到3次。这个茶呢有改善心脑供血的一个作用。像银杏山楂茶呢，我们可以将6到8颗的这个银杏叶用清水洗干净，然后再用白开水把它再清洗一次，用刀或者剪子把它切碎呀、剪碎了，把这个15颗的一个山楂呢洗干净，山楂籽呢把它打碎了，然后山楂肉给它切碎。然后根据个人的喜好，你是喜欢喝龙井啊、普洱啊、铁观音呐、根据个人的口味，放进这个茶壶里面，热开水把它洗一下，然后放进我们刚才备好的银杏叶和山楂，用水给它浸泡，我们一天可以喝1到2次。这两个茶呢，它都有是改善心脑循环、增加血流量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对改善血脂啊，这些不良对身体不良的这些代谢的指标啊，都是有益的。
0: 刚才提供了这么多哈，比如说山楂茶可以自己来 DIY 制作，也是可以解腻的，而且呢是这个降我们的血脂的。另外刚才主任也说了，夏季吃苦如吃补，就等于进补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别吃太好，那些肥甘厚腻的东西啊可以先放一放。本身夏天呢就温度就高，然后我们的血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再吃一些这样的话更容易受刺激，吃点苦反倒是更好。那刚才呢这个第一时段也说到了，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葡萄啊、黑米啊、黑豆啊、紫米啊，这都是。其实有些朋友经常我们会聊说这时候吃点什么好啊，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时节这个季节比较应景的养生的食材。如果你吃对了那就是一个养，吃错了可能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就是害。不管它价格高与低，吃的符合我们的体质，符合节气，跟着四季养生才是王道。感谢森莹主任和我们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也代替我们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专家，今天我们学了不少的内容，怎么样去自己做茶饮，怎么样做一个手部的按揉去养护心脏，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慧宇一样也收获的非常多呢？慧养生慧健康，我们再见吧，拜拜。
2: 广播剧联播第72集。
3: 上回说到陈野球来见瑞轩，瑞轩注意到当野球伸手拿茶碗的时候，他的手是微颤着的。进来还好吧？瑞轩想慢慢的往外引野球的话，野球的眼开始转动，微笑了一下。哼，这年月儿不死就算平安。说完他又不出声了，他仿佛是很愿用他的聪明说几句漂亮的话，可是心中的惭愧与不安又不允许他随便的说，他只好愣起来。愣了半天，他好像费了很大的力气似的，把使他心中羞愧与不安的话提出来。瑞轩兄，你进来看见莫吟没有？按道理说他比瑞轩长一辈儿，可是他向来谦逊，所以客气的叫瑞轩兄。有好几位朋友看见了他，我自己可没有遇见过，我到处去找他找不到。试了试嘴唇，野球准备往外倾泻他的话。是的是的，我也是那样，有两位画画的朋友都对我说他们看见了他。在哪儿？在图画展览会，他们展览作品，莫吟去参观。瑞轩兄，你晓得我的姐丈自己也会画。瑞轩点了点头，可是他并不是去看画，他们告诉我莫吟慢条斯理的在展览室绕了一圈，而后很客气的把他们叫出来。他问他们，他们画这些灵毛花卉和烟云山水为了什么呢？ 你们画这些是为消遣吗？当你们的真的山水都满涂了血的时候，连你们的禽鸟和花草

都被炮火打碎了的时候，你们还有心消遣？你们是为画给日本人看吗？哦，日本人打碎了你们的青山，打红了你们的河水，你们还有脸来画春花秋月，好叫日本人看着舒服，叫他们觉得即使把你们的城市田园都轰平，你们也还会用各种颜色粉饰太平。收起你们那些侮辱艺术、轻蔑自己的东西吧。要画，你们应当画战场上的血和反抗侵略的英雄。说完，他深深地给他们鞠了一躬，嘱咐他们想一想他的话，而后头也没回地走去。我的朋友不认识他，可是他们跟我一形容，我知道那必是莫言。

0: 的两位朋友对他有什么批评呢，陈先生？瑞轩很郑重地问。他们说他是个半疯子。
1: 半疯子？难道他的话就没有一点道理？
0: 他们，野球赶紧笑了一下，好像代表朋友们道歉似的。
1: 他们当然没说他的话是疯话，不过他们只会画一笔画，开个画展好卖几个钱换点米面吃，这不能算太大的过错。同时他们以为他要是老这么到处乱说，迟早必叫日本人捉去杀喽。所以
0: 你想找到他劝告他一下？
1: 我劝告他？
0: 野球的眼珠又不动了，像死鱼似的，他咬上了嘴唇又愣起来。好大一会儿之后，他叹了口极长的气，绿脸上隐隐的有些细汗珠。
1: 哎，瑞轩兄，你还不知道他和我绝了交吧？
0: 绝交？野球慢慢的点了好几下头。
1: 我的心就是一间行刑的密室，那里有一切的刑具与施行的方法。
0: 他说出了他与莫吟先生绝交的经过。
1: 那可都是我的过错，我没脸再见他，因为我没能遵照他的话而脱去用日本钱买的衣服，不给儿女们用日本钱买米面吃。同时我又知道给日本人做一天的事儿，做一件事儿，我的姓名就永远和汉奸们列在一处。我没脸去见他，可是又昼夜的想见他。他是我的至亲，又是良师益友，见了他哪怕他抽我几个嘴巴呢，我也乐意接受。他的掌会打下去一点我的心病内疚，我找不到他，我关心他的安全与健康，我愿意跪着请求他接受我的一点钱一件衣服。可是我也知道他绝不会接受我这两只脏手所献给的东西，任何东西。那么见了面又怎样呢？还不是更增加我的苦痛。
0: 他极快地喝了一口茶，紧跟着说，
1: 只有痛苦，只有痛苦，痛苦好像就是我的心。孩子们不挨饿了，也穿上了衣裳，他们跳，他们唱，他们的小脸上长了肉，但是他们的跳与唱是毒针刺着我的心，我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除了设法使我自己麻木，麻木，不断的麻木，我才能因避免痛苦而更痛苦。等到心中全是痛苦，而忘记了痛苦。

陈先生，你吸上了烟。瑞轩的鼻子上也出了汗，野球把脸用双手遮住，半天没动弹。野球先生，瑞轩极诚恳地说，不能这么毁坏自己呀。野球慢慢地把手放下去，仍旧低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姐夫告诉过我，去卖花生瓜子儿也比给日本人做事强，可是咱们这穿惯了大褂的人，是宁可把国耻叫大褂遮住，也不肯脱了大褂做小买卖去的呀。因此我需麻醉自己，吸烟得

0: 完喽。
1: 他慢慢的立起来，走了，万一见到莫银，告诉他我痛苦，我吸烟，我完喽。他往外走，瑞轩傻子似的跟着他往外走，他有许多话要说，而一句也说不出来。二人极慢的无语的往外走，快走到街门，野球忽然站住了，回过头来，瑞轩兄，差点忘了，我还欠你5块钱呢。他的右手向大褂里伸，野球先生，咱们还过不着那5块钱吗？瑞轩惨笑了一下，野球把手退回来，咱们好，我就意识了，谢谢了。到了门口，野球向1号打了一眼，现在有人住没有？
2: 有，日本人。
1: 哦，野球咽了一大口气，而后向瑞轩一点头，端着肩走去。瑞轩呆呆地看着他的后影，直到野球拐了弯儿。回到屋中，他老觉得野球还没走，即使闭上眼，他也还看见野球的瘦脸，野球的形象好像贴在了他的心上。慢慢的，每一看到那张绿脸，他也就看到自己，除了自己还没抽上大烟，他觉得自己并不比野球好到哪里去，凡是留在北平的都是自取灭亡。他坐下，无聊地拿起笔来，在纸上乱写。写完，他才看清，我们都是自取灭亡。盯着这几个字，他想把纸条放在信封里，给野球寄了去。可是刚想到这里，他也想起莫银先生。随手，他把纸条揉成一个小团，扔在地上。莫银先生就不是自取灭亡的人。是的，前世人早晚是会再被捕被杀掉，可是在这死的时代，只有钱先生那样的死才有作用。有良心而无胆气的像他和野球，不过只会自杀而已。

广州陷落，我军自武汉后撤，北平的日本人又疯了。胜利，胜利，胜利以后便是和平，而和平便是中国投降，割让华北。北平的报纸上登出和平的条件，日本并不要广

州与武汉，而只要华北。汉奸们也都高了兴，华北将永远是日本人的，也就永远是他们的了。可是武汉的撤退只是撤退，中国没有投降。狂醉的日本人清醒过来以后，并没找到和平，他们都感到头疼。他们发动战争，他们也愿极快地结束战争，好及早地享受两天由胜利得来的幸福。可是他们只发动了战争，而中国却发动了不许他们享受胜利。他们失去了主动，他们只好加紧地利用汉奸控制华北，用华北的资源粮草继续作战。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在破箱的底儿上，他找出来一张不知谁藏的和什么时候藏的大清一统地图来，把这张老古董贴在墙上，他看到了重庆。在地图上，正如在他心里，重庆离他好像并不很远。在从前，重庆不过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名词，跟他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他觉得，只要重庆说打，北平就会颤动，只要重庆不断地发出抗战的呼声，华北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就终必像水牌上浮记着的账目似的，有朝一日必被抹去，抹得一干二净。他的牙咬得很紧，他必须在北平立稳，他的一丝一念都需是重庆的回响。他需在北平替重庆抬着头走路，替全中国人表示出中国人是不会投降的民族。在瑞宣这样沉思的时候，冠家为庆祝武汉的撤退，夜以继日的欢呼笑闹。第一件使他们高兴的是蓝东阳又升了官。华北在日本人看是一把拿定了，所以他们应一方面加紧地肃清反动分子，一方面把新民会的组织扩大，以便安抚民众。日本人是左手持剑，右手拿着昭和堂，威胁与利诱双管齐下的。新民会改组，它将是宣传部、社会部、党部与青年团合起来的一个总机关。他将设立几处，每处有一个处长，他要做宣传工作，要把工商界的各行都组织起来，要设立少年团与幼年团，要以做顺民为宗旨，发动仿佛像一个政党似的工作。在这改组的时节，原来在会的职员都被日本人传去当面试验，以便选拔出几个处长和其他的重要职员。蓝东阳的相貌首先引起士官的注意，他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倒像鬼。日本人觉得他的相貌是一种资格与保证，这样的人是地道的汉奸胎子，永远忠于他的主人，而且最会欺压良善。东阳的脸已足引起注意，恰好他的举止与态度又是那么卑贱的出众，他得了宣传处处长。当士官传见他的时候，他的脸绿得和泡饭了的茶叶似的，他的往上吊着的眼珠吊上去一直没有回来，他的手与嘴唇都颤动着，他的喉中堵住一点痰。他还没看见士官，便已鞠了三次最深的躬，因为角度太大，他几乎失去身体的平衡而栽了下去。当他走进了士官身前的时候，他感激地落了泪。士官受了感动，东阳得到了处长。头一处给他预备酒席庆祝升官的当然是冠家，他接到了请帖，可是故意的迟到了一个半钟头，即来到冠。

0: 的架子是那么大，连小盒的鳝鱼辞令都没能使他露一露黄牙。进门来，他便半坐半卧地倒在沙发上，一语不发。他的绿脸上好像擦了一层油，绿得发光。人家张罗他的茶水点心，他就那么懒而骄傲地坐着，把头窝在沙发的脚上，连理也不理。人家让他就位吃酒，他懒得往起立，让了三四次，他才不得已的像一条毛虫似的把自己拧咕到首位。屁股刚碰到椅子，他把双肘都放在桌子上，好像要先打个盹的样子。他的心里差不多完全是空的，而只有触掌触掌随着心的跳动轻轻的响。他不肯喝酒，不肯吃菜，表现出处长是见过世面的，不贪口腹。感到韭菜的香味儿把他的馋涎招出来，他才猛不丁的夹一大柱子菜放在嘴里，旁若无人的大嚼大咽。大赤包与冠小盒交换了眼神，他们俩决定不住口的叫处长，像叫一个失了魂的孩子似的。他们认为做了处长理当摆出架子，假若东阳不肯摆架子，他们还倒要失望呢。他们把处长从最低音儿叫到最高音儿，有时候二人同时叫，而一高一低，像二部合唱似的。任凭他们夫妇怎样的叫，东阳始终不吭一声。他是处长，他必须沉得住气，大人物是不能随便乱说话的。甜菜上来，东阳忽然的立起来往外走，只说了声还有事儿。他走后，小何赞不绝口的夸奖他的相貌，
1: 我由一认识他就看出来蓝处长的相貌不凡。哎，你们注意没有，他的脸虽然有点发绿，可是你们细看就能看出下面却有一层极润的紫色，那叫朱砂脸，必定掌权。
0: 大赤包更实际一些，
2: 管他是什么脸呢，处长才是十成十的真货。我看呢，哼。
0: 他看了高地儿一眼，等到只剩了他与小何在屋里的时候，他告诉他，
2: 我想还是把高地儿给东阳吧，处长总比科长大多了。
1: 是的，是的，所长所见甚是。你跟高定说去，这孩子总是别别扭扭的，不听话。
2: 我有主意，你甭管。
0: 其实大赤包并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他心里也知道高定确实有点不听话。高定的不听话已不止一天，他始终不肯听从着妈妈去拴住李空山。李空山每次来到，除了和大赤包算账，便一直到高地儿屋里去，不管高地儿穿着长衣没穿，还是正在床上睡觉，他俨然以高地儿的丈夫自居。进到屋中，他便一歪身倒在床上，高兴呢，他便闲扯几句，不高兴，他便一语不发，而直着两眼盯着他。他逛惯了窑子，娶惯了妓女，他以为一切妇女都和姚姐差不多。

0: 广播剧联播
1: 第73集。
2: 上回说到，李空山李科长俨然以自居为高第儿的丈夫，他是一个逛惯了窑子娶惯了妓女的人，在他心里所有的妇女都和窑姐儿差不多。高第儿不能忍受这个，他向妈妈抗议，大齿包理直气壮地教训女儿，
3: 你简直的是糊涂，你想想看，是不是由他的帮忙

0: 我才得到了所长。
1: 自然喽，我有做所长的本事与资格。可是咱们也不能忘恩负义，硬说不欠他一点情。由你自己说，你既长得并不像天仙似的，他又做着科长，我看不出这件婚事有什么不配合的地方。你要睁开眼睛看看事情，别闭着眼做梦。再说他和我三七分账，我受了累，他白拿钱，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要是明理，就该老拢住他。你要是嫁给他，难道他还好意思跟老丈母娘三七分账吗？你要知道，我一个人挣钱可是给你们大家花，我的钱并没都穿在我自己的肋头骨上。
2: 抗议没有用，高弟儿自然的更和同芳亲近了。可是这是足以引起妈妈对同芳增多恶感，而想马上把同芳赶到妓院里去。为帮忙同芳，高弟儿不敢多和同芳在一块儿，他只好在李空山躺到他的床上的时候，气呼呼的拿起小雨伞与小皮包走出去，一走就是一天。他会到北海的石山上或公园的古柏下呆呆地坐着，到太寂寞了的时节，他会到小河常常去的通善社或崇善社，去和那些有钱的有闲的想用最小的投资而获得永生的善男信女们鬼混半天。高弟儿这样躲开，大赤包只好派招弟儿去敷衍李空山。他不肯轻易放手招弟儿，可是事实逼迫着他非这样做不可。他绝对不敢得罪李空山，惹恼了李空山便是砸了他的饭锅。

招娣儿自从妈妈做了所长，天天和妓女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已经失去了她的天真与少女之美。她的本质本来不坏，在从前她的最浪漫的梦也不过和小女生们的一样，小说与电影是她的梦的资料。她喜欢打扮，愿意有男朋友，可是这都不过是一些小小的哀而不伤的青春的游戏。她还没想到过男女的问题和男女间彼此的关系与需要，她只觉得按照小说与电影里的办法去调动自己颇好玩，只是好玩，没有别的。现在她天天看见妓女，她忽然的长成了人，他从妓女们身上看到了肉体，那无需去想象而一眼便看清楚的肉体。他不再做浪漫的梦，而要去试一试那大胆的一下子跳进泥塘的行动，像肥猪那样似的享受泥塘的污浊。真的，他的服装与头发脸面的修饰都还是摩登的，没有受娼妓们的影响，可是在面部的表情上与言语上，他却有了很大的变动。他会老气横秋的学着妓女们的口调说出足以一下子就跳入泥沼的脏字，而嬉皮笑脸的满意自己的大胆，咂摸着脏字里所蕴含着的意味。他所受的那一点学校教育不够叫他分辨是非善恶的，他只有一点直觉而不会思想。这一点少女的直觉，一般的说是以娇羞与小心为保险箱的，极致保险箱打开了不再锁上，她便只顾了去探索一种什么更直接的、更痛快的、更原始的愉快，而把害羞与小心一起扔出去，像扔一个臭鸡蛋那么痛快。她不再运用那点直觉，而故意的睁着眼往泥里走。他的青春好像忽然被一阵狂风刮走，风过去，剩下一个可以与妓女为伍的小妇人。他接受了妈妈的命令，去敷衍李空。

李空山看女人是一眼便看到他们最私密的地方去的，在这一点上他很像日本人。见招娣来招待他，他马上拉住他的手，紧跟着就吻了他，摸他的身上。这一套他本来久想施之于高娣的，可是高娣不听话。现在他对比高娣更美更年轻的招娣用上了这一套，他马上兴奋起来，急忙到绸缎庄给他买了三身衣料。大赤包看到衣料心里颤了一下，招娣是他的宝贝，不能随便就被李空山挖了去。可是绸缎到底是绸缎，绸缎会替李空山说好话，他不能叫招娣谢绝。同时他相信招娣是聪明绝顶的，一定不会轻易的吃了亏，所以他不便表示什么。招娣并不喜欢空山，他也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婚姻问题，他只是要冒险尝一尝那种最有刺激性的滋味。别人没敢，李空山敢对他动手，那么也就无所不可。他看见不止一次小何偷偷地吻那些妓女，现在他自己大胆一点儿，大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与恶果。

0: 武汉陷落，日本人要加紧的肃清北平的反动分子，实行清查户口，大批的捉人。李空山忙起来，他不但有功夫再来到高地的床上躺一躺，他并不忠心于日本主子，而是为他自己弄钱。他随便的补人，补得极多，而后再依次的商议价钱，肯拿钱的便可以被释放，没钱的不管有罪无罪便丧掉性命。在杀戮无辜的人的时候，他的胆子几乎与动手摸女人是一边大的。大赤包见李空山好几天没来，很不放心，是不是女儿们得罪了他呢？他派招弟去找他，
1: 告诉你招弟，乖乖去看看他，你就说武汉完了事儿，大家都在这里吃酒，没有他大家都怪不高兴的，请他千万抓功夫来一趟，大家热闹一天，穿上他送给你的衣裳，听见没有？
0: 把招弟打发走，他把高弟叫过来，他皱上点眉头，像是很疲乏了似的，低声地说，
1: 高弟儿，妈妈跟你说两句话，我看出来你不但喜欢李空山，我也不再勉强你。
0: 他看着女儿看了好大一会儿，仿佛是察觉女儿领会了妈妈的大仁大义没有。
1: 现在蓝东阳做了处长，我想总该合了你的意吧，他不大好干净，可是那都因为他没有结婚，他若是有个太太招呼着他，他必定不能再那么邋遢了。说真的，他真是好好的打扮打扮，还不能不算怪漂亮的呢。况且他又年轻又有本事，现在已经是处长，焉知道不做到督办什么的呢？好孩子，你听妈妈的话，妈妈还能安心害了你吗？你的岁数已经不小了，别老叫妈妈悬着心呢。妈妈一个人打里打外还不够我操心的。好孩子，你跟他交交朋友，你的婚事要是成了功，不是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受用吗？
0: 说完这一套，他轻轻地用拳头捶着胸口。高弟儿没有表示什么，他讨厌东阳不亚于讨厌李空山，就是必不得已而接受东阳，他也得先和同方商议商议，遇到大事儿，他自己老拿不定主意。

0: 趁着大赤包没在家，高弟儿和童芳在西直门外的河边上一边慢慢的走一边谈心。河仅仅离城门有一里来地，可是河岸上极清静，连个走路的人也没有。岸上的老柳树已把叶子落尽，在秋阳中微摆着长长的柳枝。河南边的莲塘只剩了些干枯到能发出清响的荷叶，塘中心静静地立着一只白鹭。鱼塘里水还不少，河身可是已经很浅，只有一股清水慢慢地在河心流动，冲动着一穗还是湿润的。这里那里偶尔有个半露在泥外的田螺，也没有小孩们来挖它们。秋给北平的城郊带来萧瑟，使它变成触目都是秋色，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大城市的外围了。走了一会儿，他们俩选了一棵最大的老柳，坐在它的露在地面上的根上。回头他们可以看到高粱桥，桥上老不断的有车马来往，因此他们不敢多回头。他们愿意暂时忘了他们是被圈在大笼子北平的人，而在这里自由地吸点带着地图与溪流的香味的空气。我又不想走了，童芳皱着眉吸着一根香烟，说完这一句，他看着慢慢消散的烟。
1: 你不想走啦？
0: 高弟儿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问。
1: 那好极了，你要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我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
0: 童芳眯着眼看由鼻孔出来的烟，脸上微微有点笑意，仿佛是享受着高弟儿对他的信任。
1: 可是
0: 高弟儿的短鼻子上纵起一些小褶子。
1: 妈妈真赶你出去呢，叫你到……
0: 童芳把半截烟摔在地上，用鞋跟碾碎
1: 着他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不怕他。你看，我早就想逃走，可是你不肯陪着我。我一想，斗大的字儿我才认识不到一担，我干什么去呢？不错，我会唱点玩意儿，可是逃出去再唱玩意儿，我算怎么一回事儿呢？你要是同我一道走，那就不同了。你起码能写点算点，大小能找个事做。你做事，我愿意刷家伙洗碗的，做你的老妈子。我敢保，咱们俩必定过得很不错。可是你不肯走，我一个人出去没办法。我舍不得北平，也舍不得家。
0: 高弟儿很老实地说了实话。童芳笑了笑。
1: 北平叫日本人站着，家里叫你嫁给了刽子手，你还都舍不得。你忘了，忘了摔死一车日本兵的重石，忘了说你是个好姑娘的钱先生。
0: 高弟儿把双手搂在磕膝上愣起来，愣了半天，他低声地说，
1: 你不是也不想走了？
0: 童芳一扬头，把一缕头发甩到后边去。
1: 不用管我，我有我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1: 不能告诉你。那我也有我的办法，反正我不能嫁给李空山，也不能嫁给蓝东阳，我愿意要谁才嫁给谁。
0: 高弟儿把脸扬起来，表示出他的坚决。是的，他确实说了实话。假使他不明白任何其他的事儿，他可是知道婚姻自由。自由结婚成了他的一种信仰，他并说不出为什么婚姻应当自由，他只是看见了别人那么做，所以他也需那么做。他在生命上没有任何足以自傲的地方，而时代强迫着他做个摩登小姐。怎样才算摩登？自由结婚，只要他结了婚，他好像就把生命在世界上拴牢。

0: 这他与老年间的妇女并没有什么差别，可是他必须要和老妇女们有个差别。怎样显出差别？他要结婚，可是上面必须加上自由。结婚后怎样，他没有过问。凭他的学识与本事，结婚后他也许挨饿，也许生了娃娃而弄得稀屎糊在娃娃的脑门上，这些他都没有想过。他只需要一段浪漫的生活，由恋爱而结婚。有了这么一段经历，他便成了摩登小姐，而后堕入地狱里去也没关系。他是新时代的人，他需有新时代的迷信，而且管迷信叫做信仰。他没有立足于新时代的条件，而坐享其成的要吃新时代的果实。历史给了他自由的机会，可是他的迷信叫历史落了空。童芳半天没有出声，高弟儿又重了一句：
1: 我愿意要谁才嫁给谁。可是你斗得过家里的人吗？你吃着家里，喝着家里，你就得听他们的话。
0: 童芳的声音很低，而说得很恳切。
1: 你知道高弟儿，我以后帮不了你的忙了，我有我的事儿。我要是你，我就跺脚一走。在我们东北，多少女人都帮着男人打日本鬼子，你为什么不去那么办？你走，你才能自由，你信不信？你到底要干什么呢？怎么不帮忙我了呢？
0: 童芳轻轻地摇了摇头，闭紧了嘴。待了半天，童芳摘下一个小戒指来，递到高弟儿的手里，而后用双手握住高弟儿的手。
1: 高弟儿，从今以后，在家里咱们彼此不必再说话。他们都知道咱俩是好朋友，咱们老在一块儿招他们的疑心。以后我不再理你，他们也许因为咱俩不相好了，能多留我几天。这个戒指，你留着做个纪念吧。
0: 高弟儿害了怕。
1: 你是不是想自杀呢？
0: 童芳惨笑了一下。
1: 我才不自杀。那你到底？日后你就明白了，先不告诉你。
0: 童芳立起来，伸了伸腰，就手揪住一根柳条。高弟儿也立了起来。
1: 那么我还是没有办法呀。话已经说过了，你有胆子就有出头之日，什么都舍不得，就什么也做不成。

回到家中，太阳已经快落下去，招弟儿还没有回来。大赤包很想不动声色，可是没能成功。他本来极相信自己与招弟儿的聪明，总以为什么人都会吃亏，而他与他的女儿是绝对不会的。可是天已经快黑了，而女儿还没有回来，又是个无能否认的事实。再说他并不是不晓得李空山的厉害，他咬上了牙。这时候他几乎真像个母亲了，几乎要责备自己不该把女儿送到虎口里去。可是责备自己便是失去自信，而他向来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女光棍，光棍是绝对不能下罪己诏的。不，他自己没有过错，招弟儿也没有过错，只是李空山那小子可恶，他需设法惩治李空山。他开始在院中慢慢的走柳，一边走一边思索对付李空山的方法。他一时想不出什么方法来，因为他明知道空山不是好惹的。假若他想方法想得不好，而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才丢透了脸。这样一想，他马上发了怒，他干嗽了一两声，一股热气由腹部往上冲，一直冲到胸口，使他的胸中发辣。这股热气虽然一劲儿向上冲，可是他的皮肤上反倒觉得有点冷，他轻颤起来，一层小鸡皮疙瘩盖住了他满脸的雀斑。他不能再想什么了，只有一个观念像虫似的钻进他的心，他丢了人。做了一辈子女光棍，现在他丢了人，他不能忍受。算了，什么也无需想了，他去和李空山拼命吧。他攥紧了拳，抹着扣单的指甲，把手心都抠得有点疼。是的，什么也不用再说，拼命去是唯一的好办法。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卧虎镇浩然村花生长势良好，田间地头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花生产业持续为当地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赛圆满落幕，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继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的种植面积是200多升，现在马上要进行汤，这家伙喷洒叶面肥，这个每场地的产量能达到12000千斤，咱下一步呢进行田间管理，除草还有施肥，进一步带动农民增产增收，保证咱那个花生的粮食收成。
1: 眼下浩然村花生田间长势喜人，后续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正有序落地，作物长势持续向好，一副喜人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待到秋收时节，优质丰产可期。小小花生产业将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为浩然村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小小花生已成为浩然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始于在深耕种植，当地把传统作物做成富民产业，凭借优良品种与科学管护，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特色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不断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稳稳托起群众的钱袋子。如今田间繁花满枝，长势喜人，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待到秋收时节，满地硕果必将绘就最美丰收图景，也让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3: 为扎实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书香城市建设，引导全市群众养成勤学善读的良好习惯，近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双辽市有限责任公司、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满城飞花双辽市全民诗会社会组比拼活动”于融媒体演播大厅如期上演，各行各业诗词达人相聚赛场，借诗词传递情怀，在经典品读中共享一场意蕴悠长的文化盛会。
1: 本次社会组赛事共有60名选手参赛，分上下半场进行，选手涵盖基层干部、企业职工、教师、亲子家庭等群体，充分体现全民参与特色。赛事设置诗词填空、诗词选择、宫格猜诗、看图说诗4类抢答环节，综合比拼选手诗词积累、知识储备、临场应变与图文解读能力，上下半场各选拔5人晋级总决赛。比赛现场氛围紧张热烈，诗意满满。首轮诗词填空环节，选手们夯实诗词功底，从容补全千古名句，小试牛刀，展现扎实积累。第二轮诗词选择环节，聚焦诗词拓展知识，选手们眼疾手快，精准作答，巩固答题优势。最考验临场反应的宫格猜诗环节亮点十足，6宫格对应5言诗句，9宫格对应7言诗句。选手们不等文字全部显现，便抢先作答，敏捷才思引得现场阵阵掌声。最后的看图说诗环节成为全场冲刺关键，选手们依托画面意境溯源诗词名篇，在画意与诗情的交融中全力冲刺晋级名额。赛场比拼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经过上下半场4轮激烈角逐，本场社会组比赛共计10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本次全民诗会总决赛。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在一字一句经典诗词中感悟千年文脉的博大精深。据了解，6月25号14时将举办第3场飞花秀展演活动，小学、初中、社会组各10名优胜代表齐聚舞台，同台展开诗词巅峰对决，共赴一场更为盛大的诗意盛会。
2: 粽叶飘香迎端午，太极舒展润辽河，为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老年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我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辽河体育公园主题展示活动。
4: 清晨的辽河体育公园绿树环绕，清风徐徐，

0: 广大老年朋友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记忆的平台，也传递了健康向上、乐享晚年的生活理念，充分展现出双辽老年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秘书长赵占龙：
1: 今天我们双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广大太极拳爱好者，借助我国传统民俗佳节端午节来临之际，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太极拳为抓手，大力推广普及这项传统体育运动，积极践行全民健身的理念，引导更多的广大老年朋友习练太极，强身健体，愉悦身心，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近日，第二届文具杯自由搏击交流赛在双辽欧亚四楼成功举办，为青少年自由搏击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竞技的平台。赛事期间，来自沈阳、长春、铁岭、公主岭等五个城市的1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双辽，他们在赛场上斗志昂扬、顽强拼搏，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坚韧的毅力。凌厉的拳法、迅猛的腿法、灵活的步伐，每次进攻与防守都扣人心弦。这些精彩瞬间不仅是选手们个人实力的展现，更是对青少年自由搏击运动发展成果的生动诠释。据了解，主办方杨文具专业搏击拳馆成立于2022年，专注5岁以上青少年格斗体能教育，教学覆盖少儿搏击、成人搏击、女子防身术、武术等。成立4年间，培养优秀拳手200余名，先后斩获全国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3条、吉林省自由搏击青少年金腰带2条等殊荣。参与本次赛事的7支队伍，100位选手在切磋技艺中提升竞技水平，传播搏击文化，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自由搏击运动的魅力，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杨文具搏击训练中心负责人杨文具：
3: 通过本次自由搏击交流赛，推进青少年身心培育工作，以示范有序的搏击项目，引导青少年强身健体，锤炼坚毅品格，树立积极进取的心态，同时依托赛事聚举人气，推广搏击运动项目影响力，激发群众体育参与热情，助推我市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0: 近期，永嘉乡结合辖区实际，统筹发力，多点施策，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永嘉乡严格落实安全宣传5禁工作要求，针对辖区企业、矿山、酒小场所等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创新精准化互动式安全教育模式，并在全乡范围内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大排查。本次累计检查各类场所29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7处，全部实现当场整改。永嘉乡还在宏源村集中设立安全科普宣传点，向村民普及实用安全知识，同时积极拓宽全域宣教维度，分层分类开展安全宣教活动。校园层面，在永嘉中学举办升安全旗主题教育活动。乡村层面，整合各村宣传资源，循环推送安全生产、避险逃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相关内容，全方位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多地高考。

0: 包子怡、詹一莲、吴瑜分别获得女子70公斤级、80公斤级、75公斤级、80公斤以上级和51公斤级冠军。张家茂不敌美国选手帕特里西奥，获得男子55公斤级亚军。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的日渐升高，高温天外出应避开正午时段，出门要戴好遮阳帽。大量出汗后，别立刻冲冷水澡，先擦干休息片刻，避免冷热刺激引发不适。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人从大沽营口岸要登陆，他的目的呢是要状告两广总督李世尧。李世尧是什么人呢？李世尧的祖上很有名，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向努尔哈赤投降的边将。1626年，明朝儒将袁崇焕大败努尔哈赤，身在朝鲜益州的平辽将军太子太傅毛文龙决定跟朝鲜人联手，欲围剿撤退之中的满洲八旗。新登基的皇太极捡软柿子捏，盯着朝鲜打。李永芳在阿敏手下充当攻打朝鲜的先锋，一路上掀起了屠杀飓风，攻克益州，分兵攻铁山，击走明朝猛将毛文龙，进下定州、安州，赐平壤，其官名皆顿，遂渡大同江攻克朝鲜。李永芳攻打朝鲜可以说是马踏连营，探囊取物一般。这一战把一代名将毛文龙逼到了皮岛，也将毛文龙和大明帝国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在宁远干掉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担心身居皮岛的毛文龙威胁自己在东北的势力，更担心毛文龙身居皇太极背后向皇太极投降。皇太极使用反间计，不断地给毛文龙写信，还故意将信件落到了袁崇焕的手里。袁崇焕矫诏将毛文龙杀掉。毛文龙死了之后，手下的三猛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投降，后分封为定南王、平南王、靖南王，成为大清一统的盖世功臣。而李永芳也就成为大清王朝入主中原的灵魂人物。到了李世尧父亲这一辈儿，也是拜将封侯。他的父亲李元亮长期担任户部尚书，掌管大清帝国的钱袋子，一度还兼任兵部满尚书，还有一个翰尚书，获赠太子太保衔。乾隆皇帝对李元亮信任有加，自然宠幸他的儿子李世尧。李世尧可不是一般的出身，在京城贵族子弟当中是一个少有的异数，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术语即辨其才否，拥挤高望，于所至肥极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乾隆皇帝非常重用这位一目十行的贵族子弟。雍正皇帝一死，乾隆皇帝就召见了李世尧，将李世尧视为心腹爱将。为了将李世尧历练成文武全才，乾隆皇帝可谓煞费苦心，先把李世尧调到军机处担任军机处章京，后来他就像坐火箭一样飞黄腾达，先后做过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等等，现在做到了两广总督的位子上，可谓是一方诸侯。灵玉很清楚，乾隆皇帝一心一意的要重用李世尧，这个时候洪仁辉却要告李世尧，灵玉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洪仁辉为什么要跟皇帝的红人李世尧过不去呢？大清律上规定的很清楚，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在帝国领。

0: 土上行走。洪仁辉从广州到天津，却一直在大清帝国的海域上行走。这位顶着英格兰四品官的官衔，冒着在大清帝国被杀头的危险，要扣婚告御状，一定是有天大的秘密。灵玉想来想去，还是要去见一见这位神秘的英格兰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新疆阿克苏准噶尔余孽小和卓霍吉战叛乱，两个月前，大清帝国集结精兵30,000在阿克苏一带，定北将军赵慧被霍吉战部围困在黑水河，多名将军战死。乾隆皇帝心急如焚，命令名将三等伯傅德为定边右副将军，阿里衮、艾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乾隆皇帝给傅德是下了死命令的，无论何队兵丁，唯则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灵玉太了解现在的年轻皇帝了，准噶尔一直是大清帝国西北的心腹大患，他的爷爷康熙皇帝陪了女儿又折兵，最后不得不让自己的外孙子，也就是乾隆皇帝的表哥，坐上了准噶尔汗的宝座。到了乾隆皇帝时期，自己的表哥命不长，很快就翘辫子了，一时间群龙无首，四大汗王争权夺利，准噶尔内乱不断，整个新疆被割据势力搅得鸡飞狗跳。乾隆皇帝看准机会，将准噶尔剿灭了。可是还没高兴两天，曾经积极支持韩王叛乱的大小和卓兄弟预感皇帝要对自己下手了，干脆先下手为强，发动叛乱。彪悍的霍吉战居然将帝国精锐给围困了，百名战将纷纷战死疆场，乾隆皇帝感到很没面子。傅德从当年平定大小金川到剿灭准噶尔，已经成为了八旗精锐中的精锐。这一次领命统帅15,000帝国骑兵和步兵，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和田。傅德颇有汉代名将霍去病的风采，千里直捣龙庭，在茫茫的沙漠中闪电追击，从和田再转向北攻击叶尔羌霍吉战部。乾隆皇帝现在整天都盯着兵部的快报，一旦霍吉战部再为傅德，帝国将很难派出名将了，小和卓完全可能全取，然后拿下内蒙。这样一来，帝国西北门户洞开，北京京畿就没有屏障。小和卓如同一把生死刀架在乾隆皇帝的脖子上。西北战争处于焦灼状态，现在英格兰国王派出了四品官，不远万里要到北京城告状，这一定有天大的事情。这个英格兰人告的是李世尧，李世尧的父亲是李元亮，在1758年担任兵部满尚书。兵部相当于国防部，尚书就和国防部长一样，拥有国家安全保卫职责，调兵打仗那是职责所在。为了平衡满汉利益，大清帝国设置满汉两尚书，实权呢掌握在满尚书手里。小和卓叛乱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军机调动大权掌握在李元亮的手上。现在乾隆皇帝对兵部大为不满，这个时候英格兰人来控告李世尧，相信乾隆皇帝也就不会那么袒护他了吧。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 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0: 一场千里之外的帝国西北叛乱，一场万里之遥的跨国官司，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儿。英格兰人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举动完全有可能令大清帝国的皇帝龙颜大怒。可能就因为粤海关的一场小小的官司，皇帝会对两广总督下狠手。在那个一人犯罪株连九族的年月，在西北战事焦灼，皇帝倾全国之力依然陷入战争危局的时候，帝国的户部兵部的无能已经让乾隆皇帝忍无可忍了。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完全可能英格兰人的一纸诉状让帝国的兵部和户部垮台。凌玉非常了解，在无形的官场搏杀之中，四两拨千斤才是真正的道理。凌玉决定趁着夜色去会一会那个英格兰四品官，看那家伙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凌玉心底其实更惦记洪仁辉手上的银子，只要洪仁辉手上的证据确凿，银子又可观，顺便扳倒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世尧，自己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资本了。再说广东的粤海关可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地方，扳倒了李世尧，顺手能将粤海关的监督李永彪给拿下，万一乾隆皇帝一高兴，说不定他凌玉就能当上粤海关的监督。在书房里思前想后，凌玉下定决心先去摸摸英格兰人的底细，实在不行啊就让他走人。在师爷的开路下，凌玉到了大沽营。在甲板上仰望星空的洪仁辉像看到救星一样，这一路走来，洪仁辉看透了大清帝国的官场，可他依然寄希望于有一位官员能够帮帮他。可是赵之英让他们靠岸之后，没收了枪炮，限制了活动自由，简直就是将英格兰人软禁在大沽。这大半夜的终于来了一位官员，洪仁辉的心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洪仁辉拱手向凌玉问候，这是按照大清帝国官员的见面礼仪来的，是洪仁辉向中国人学习中文的时候学到的。凌玉上了洪仁辉的船，刚到船舱就吓了一大跳，一个全身漆黑的人眨巴着眼睛站了起来。凌玉呀，以前没见过黑人。洪仁辉赶紧笑眯眯地解释，凌玉在船上走了两圈，大致扫了一下到来的英格兰人的情况。船舱里除了吃喝没有西洋玩意儿，凌玉在心底的算盘落空了，顿时感觉很不爽。洪仁辉从凌玉失落的眼神里已经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可是凌玉老奸巨猾，一直默不出声，两手背在身后，场面非常的尴尬。船队悬在外海，如果眼前这位知府老爷不出手帮忙，洪仁辉的船队一旦淡水用完，瘟疫内乱发生，英格兰人连命都保不住，更别说告状了。洪仁辉给凌玉端上一杯热茶，现在的英格兰人已经学会用茶来招待客人了。
2: 知府大人，我是英格兰四品官，
0: 一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我本银50000多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之命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洪仁辉抱着侥幸心理，希望眼前的知府老爷能够深明大义。灵玉悠闲地端过茶杯，吹了吹悬浮在上面的茶叶。洪仁辉不明白灵玉是什么意思，灵玉的嘴角微微一咧，心里嘲笑眼前这位英格兰的四品官。你还四品官呢，喝茶都没一点品味，看样子蛮夷做生意也就是糊弄他们国内人。这都是什么茶叶，毛峰沏茶，这茶碗上居然还漂浮着茶叶沫。这位蛮夷虽然满口中国话，也不过是个会说中国话的半吊子。看来广东那些行商依靠坑蒙拐骗洋商是赚了不少银子。灵玉没有搭理洪仁辉的话，而是不断的摇头。洪仁辉一看更加失望了，难道这位知府大半夜就是来喝茶的不成吗？灵玉瞟了一眼洪仁辉，心里不断琢磨着洪仁辉要告状的事儿。原来是一个商人欠了这个英格兰官商的银子，一路告状未果，所以要向乾隆皇帝告御状。可是这件事儿啊，根本就扳不倒李世尧，看眼前这位爷的寒酸样，也拿不出多少银子，自己替这位说话告御状，弄不好啊自己是一身鸡毛。洪仁辉失望之极，灵玉心里也在盘算着，到底怎么样才能从眼前这位英格兰人的腰包里掏出些银子呢？自己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天津知府，不能先开口，那样有失大清帝国威仪。灵玉毫无兴趣的喝茶，然后放下茶杯，在船舱里来回的走动。走了三圈了，洪仁辉还是没有任何动静。灵玉心底里一股子火苗直往上窜，这个英格兰人太不懂事儿。灵玉可不想白来一趟，双手背在背后，其实呢，右手一直是伸开的，就是暗示洪仁辉，英格兰的船只要想驶入内海，要想通过自己把状子递到皇帝手上，你洪仁辉不出血，谁愿意平白无故的帮你忙啊？再说这一次牵连着李世尧，弄不好自己这个知府的乌纱帽都得掉啊！英格兰人你怎么着也得出5000两吧。灵玉见洪仁辉没有任何反应，便摆出一副公正廉洁的样子，给洪仁辉讲大清帝国的规矩。在大清帝国，只有孝敬皇上的供使才能根据规定进京，能不能见到皇上还要看皇上的心情，皇上心情好，孝敬的供使才可能进入紫禁城，皇上一高兴就会赏赐他们大笔的财物，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私自进入帝国的领土，与反叛和入侵同罪，那是要被开刀问斩的。灵玉还警告洪仁辉，现在乾隆皇帝为了新疆大小和卓的叛乱心烦，这个时候惹怒了皇上，后果不堪设想。洪仁辉早就看明白了灵玉的表演，都说中国官员贪墨成性，没想到他们贪污都还这么做作，满口的仁义道德。洪仁辉请求灵玉先放自己进入内阁， 一切都好商量。灵玉开始给洪仁辉扳手指头。

0: 我放你入内河容易，可是我就麻烦了。天津道台衙门、水师绿营、盐运使、直隶总督都会过来问的，你说我该怎么说呀？我说你想向皇帝告御状，这不可能啊，他们马上就要参我一本，说未经皇帝允许私放蛮夷进入内河，你知道他们会给我安一个什么罪名吗？灵玉的问题让洪仁辉这个中国通有点发懵，摇了摇头，这么多人给皇帝打小报告还有罪名？通仪，灵玉咬牙切齿，双手一摊，你说我图什么呀？县城的知府做得舒舒服服的，干嘛我要给自己找麻烦？弄不好给我来个抄家流放，我可不想让我的老婆孩子受苦，更不想我的女人成为别人的女人。你说我能放你进入内河吗？洪仁辉意识到灵玉不高兴了，他说的没错，他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这个外国人冒险，那样他将失去他现在的一切。生活是美好的，家庭是幸福的，他完全可以野蛮地把自己赶走。洪仁辉从这位有点失态的知府老爷的眼神中发现，他就是一个想要银子的贪官，只要给他好处，事情就会有转机，交易啊，只是价格问题。当一切面具都摘掉之后，谈判就进行得非常顺利了。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起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职，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6: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2: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7: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6月23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

0: 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希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希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

0: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1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5: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6: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5: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 同时，企业使用氯氢、氯胺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3: 再来看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歌劳这边原一队的合场上，全体小学生正排练欢迎乡县领导人的入场仪式呢。孩子们手里拿着彩纸做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逆想中的领导人致着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我们已经知道了，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啊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哟，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呀。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后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姻缘，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福堂啊，就像城里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他可以退，但是啊，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中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他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无论怎么样，福堂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情愿送他呢。就这样，郝红梅啊就当了双水村小学的教师了，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情感上的满足。我们多么愿意不幸的红梅能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开端呢。现在丈夫田润生和她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红梅了。田福堂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向前和润叶又支援了1000元，给润生啊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走州过县，搞起了长途贩运了。为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家湾和田家歌劳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摇动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了小学院子，摸黑在枯叶河那座小桥上走了过来。他盘算着，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呀，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他全面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捎带着在那儿美美的吃上一顿可口的饭。他估计金俊武啊这会儿也在少安家呢，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情况了。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克服着破鞋的累赘，想尽量走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的叫了。她突然停住了脚步，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有什么响动。玉婷不顾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了，想发现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敬神搞迷信活动呢。以巫神刘玉生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在中途啊就给塔垮了，庙会的塔垮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孙玉婷。在刘玉生等人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婷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跑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 刘玉生等人的建庙活动就被制止了。虽然如此，村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向那个新塑起来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灭病。庙里啊，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上还挂上了达报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里其他领导对此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玉婷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进了鬼神，重则批评，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学下的唯物论的观点。现在呀，玉婷猫着腰蹑手蹑脚来到了破庙前，身子马在烂石片的墙上，支棱起耳朵听着里边的动静。听了半天，玉婷不由颓丧地悄悄叹了一口气，嗨，原来庙里呀，竟然是他哥孙玉厚。他听见他哥呀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婷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很重，但是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哎，这不是他哥呀是为了他妈，他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哥宣传无神论吧。于是啊，孙玉婷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公路，然后掉头朝南，匆忙地向少安家走去了。第二天早晨，庙坪山那边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就纷乱地骚动了起来。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走出了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穿戴起簇新的见人的衣裳。村子四处啊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做着最后的忙碌呢。哎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热闹过呀？瞧啊，在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分别在自家院子里折着一把桃花或是杏花。一旦领导人们走过枯叶河的小桥，他们呢就准备连喊带跳，摇动花束表示欢迎。学校大院里已经有了不少没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这摸那，议论的中心话题呀，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个不同凡响的伟业。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着一块红绸子背面，往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着。这块碑石记述了孙少安新建本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所以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且由石歌节著名的匠人雕刻在了碑石上。这可以看作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呀。今天在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出自孙玉婷。他说呀，到时候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接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婷曾经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时上级讲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的一面呢压在里边，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了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呢，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东西。秀莲咳嗽气喘，翻了半天的箱柜，拿出了这块红绸背面。他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背面啊，还是当年他和少安结婚的时候田润叶送给他们的呢。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在金家湾这边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阁楼那面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婷为了烘托气氛，即兴决定把正月里的秧歌队也拉了起来。 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啊，就由秧歌队在前边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啊，又有学生娃娃们欢迎队伍。哎呦，这个阵势那真是很壮观了。这阵儿啊，田武已经腰扭得像个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得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预演了起来。前一队饲养员田武他哥田四也摁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袋，装扮成蛮婆，跟在秧歌队后边拧晃着起来。其丢丑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了。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啊，也手舞足蹈跑到队伍里去捣乱了。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

0: 在打着鼓，他的师傅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的。建庙失败以后，刘玉生除过不务给人治病之外，没事啊都倒在炕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了。现在村中的领导人都先后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了。我们看见新任支书金俊武脸呐、被剃头刀刮得净光，上唇还留了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呢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现在仍然拖拉着破鞋马不停蹄四处跑着张罗，声音呐、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般了。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面，不过呀，他的儿子田润生没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在大乐器的那边敲锣呢。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提着一桶浆糊，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着标语。东拉河这面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进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的院子，和一些老者诚心实意夸赞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这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的院子里，村中许多妇女啊都聚在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边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呢。俊武知道少安那边除了忙乱不说，秀莲又在生病，因此呢，这顿饭就由他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闹腾一回吃喝，他刚当了村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招待一回呀、他这心里过不去。另外呀、他也是给他的朋友拉面子，他宣布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共同筹办的。此刻呀，在这几家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之外，还有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海民的媳妇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监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现在呀正撵着在公路上看热闹呢。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呐、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啊。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群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着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碰上了这件喜庆事儿。现在呀、孙玉厚老汉也出了门了，他的脸上倒看不出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这是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少安他妈去不了学校，他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奶，另外呢，他把小孙女儿燕子也抱了过来。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的出门呐。在孙少安的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儿亲切而友好的拌着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的情绪格外的好，她已经细心的把自己打扮穿戴的像个新媳妇儿。我们知道秀莲结婚时是多么的凄惶啊，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还要和亲爱的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呢。那么秀莲你的愿望在今天就要实现了。 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之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腾得如此铺排而心烦意乱，根本不愿意再穿上一身新衣服去显能。他已经够荣耀了，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少安在某种程度上已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这是生活不断教育的自然结果，但是他不能不迁就亲爱的妻子。为了不使生病的秀莲生气，他只好换了一身新衣服。他让秀莲先走一步，但是秀莲又坚持要和他相跟着一块儿出门。这可是一次最荣耀的露脸啊！当我们的秀莲和丈夫一块儿相跟着出现在村民们面前的时候，她内心骄傲的程度也许与南希里根并无差别了。上午九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了过来，160停在了原大队部下边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就响成了一片，秧歌队在田武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我们看见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呢就从黄原来这儿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的走下车，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了起来。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边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边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枯叶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就挥动着花束，一边跳跃着一边齐喊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就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婷啊，几乎把这个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的场面了。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呢，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啊，他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田福堂看起来再也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了，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呀，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儿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福堂的身体看来倒是好得多了。孙少安呐，立刻就离开了座位，穿过人群，走到了福堂的面前，拉着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的手里接过去。孙兆安呐，硬是把钱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且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接着庆祝仪式就开始了，县乡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之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的奖状呢。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低垂着头，少安猜测这老人呐，说不定在哭呢。同时他在学生娃中间呢，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着，哭啊笑啊都是因为欢乐呀。 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么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少安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自己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少安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背面的碑石走去了，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呢。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身，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站起身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了。少安大叫了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他。我们无比沉痛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上午9点多钟，一行小汽车鱼贯相随，从南头的公路上开了过来，160停在了原大队部下边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就响成了一片，秧歌队在田武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我们看见第一个从小车中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呢就从黄原来这儿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地走下车，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了起来。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边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边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枯叶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就挥动着花束，一边跳跃着一边齐喊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就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声。玉婷啊，几乎把这个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的场面了。经过一番必然的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呢，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证明啊，他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田福堂看起来再也不像过去那般气势雄伟，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了，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手里拖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呀，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儿编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往常，福堂的身体看来倒是好得多了。孙少安呐， 立刻就离开了座位，穿过人群，走到了福堂的面前，拉着他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的手里接过去。孙少安呐，硬是把钱支书拉到了主席台上，并且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群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起。接着，庆祝仪式就开始了，县乡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彰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之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的奖状呢。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连一个字也没有听见，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低垂着头，少安猜测这老人呐，说不定在哭呢。同时他在学生娃中间呢，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着，哭啊笑啊都是因为欢乐呀。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么痛苦所换来的。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少安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自己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少安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那块蒙着红背面的碑石走去了，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他一同前往呢。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起身，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站起身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下倒去了。少安大叫了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她。我们无比沉痛地获悉，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风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即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身临初夏的感觉了。街头的行人稠密了起来，人们纷纷地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已经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了单薄的色彩鲜艳的毛衣线衣了。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它那多彩的风貌了。孙少平的伤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他办了出院手续，少平准备过上几天就返回大牙湾了。在这个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着工作，让她调到省城来。少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他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中有数，但是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到少平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找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是少平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少平想啊，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啊，这个期间最使少平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金秀把那封恋爱信送到他的手里，少平就一直苦苦思索自己该怎么办。 秀可爱吗？非常可爱，她是那样热情漂亮，情感炽烈而丰富。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都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要多。他让少平想起死去的小霞，他也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他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交流也没有什么障碍。他们自小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要成为他的妻子，他要成为秀的丈夫。少平一时又难以转过这个弯来，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看待呀，在他的眼里，秀永远是个小孩子，怎么能和他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呢，少平就感到别扭。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金秀呢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够和秀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少平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少平相信金秀能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能忍心让秀就这样做吗？兰香一再跟他说，据金秀的学习情况，他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那么自己为什么要耽搁金秀的前程呢？如果因为自己的关系让秀来大牙湾煤矿，实际上等于把他给毁了。少平现在才记起他曾经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少平没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小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是啊，秀和小霞又不一样。小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少平和秀一块长大，但是秀绝不会像小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她。她和秀之间呢，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呢？这比兰香和仲平要她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少平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她的回话呢。给他交了那封信之后，秀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着他，但是他们之间已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成分。生活是这样令人感慨不已啊。孙少平不由想起十年前他的初恋了，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了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了顾养民，而今天呢，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而爱他了。生活呀，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是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走向前去。瞧，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他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呢，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少平也不知道如何跟金秀谈这件事儿。他能感觉到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金秀，这样会伤害他的。是的，少平到现在还认为金秀是个孩子，但是啊，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金秀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么伤害的不仅是秀，还有自己的心灵呢。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就不能轻易地对金秀表示什么。 好在他很快就要离开省城，等离开的时候，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呢。

区长雷汉义帮他结完手续之后，他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自己呀、还想在省城逗留上几天。他知道他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雷汉义临走时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了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少平。少平一看，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的，一份是通报表彰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义安慰他说，哎呀，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个屁，回去啊只管掏咱们的碳。但是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正好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吴仲平竭力要求出院后的少平住到他们家去，但是他谢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没有再坚持。少平随即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店里。住进旅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慧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什么时候回大牙湾煤矿。几天之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刻，金秀和兰香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是少平推脱着不想去，最少在眼下他不愿意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目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吧，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是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的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到究竟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少平都没勇气去照镜子。金秀见他执意不到街上去转，就提议三个人一块儿到他的宿舍去坐坐。他说呀，他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回来，就他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儿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的，但是他有口难言呢。三个人就到医学院金秀的宿舍了。秀特意让少平坐到他的床上休息，然后呢，他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自己随即又拉着兰香到外面去采买吃的。他想好好的款待一下少平哥。兰香和金秀走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就在秀的枕头边拿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间发现秀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过去摘下了这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少平闭着眼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站着，捉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般。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了。看到的将会是怎样一个自己呢？他在心里问着。你啊，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意看见他，难道他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他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他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呢？可笑啊，你这可笑的鸵鸟政策。于是孙少平就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厕墙上写了一句骂人话后所画下的惊叹号啊。他猛地把那面镜子摔在水泥地板上，一声爆响，镜子的碎片四处飞溅。接着他一下伏在金秀的床铺上，埋住脸痛哭了。

最为严重的时刻也许已经过去了，现在他行走在这人流如潮的大街上，不管有多少含义复杂的目光在他脸上扫射，他也坦然如常。不知为什么，他甚至感到自己的情绪渐渐亢奋了起来。他在一个个体户的小摊上买了一副墨镜，随即就戴起来，部分的遮掩了脸上那道疤痕，接着又到商店买了一件铁灰色风雨衣穿在了身上。这打扮加上那道疤，奇特的使他具有了别一种男子汉的魅力，这正是他想象中自己的新形象。在下午剩下的最后一点时光里，他还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其中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当天晚上，孙少平静静地坐在小旅店的房间里，分别给妹妹仲平和金秀写了两封信。在给兰香和仲平的信中，他向他们阐述了自己为什么现在不想来大城市工作的想法。他说他也许一辈子都可能和煤炭打交道。在给金秀的一封很长的信中，孙少平主要向他表明为什么他不能和金秀结合的理由。他祝愿亲爱的金秀妹妹和顾养民或别的一个男人幸福的生活。第二天，孙少平提着自己的东西在火车站发出了这两封信，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省城。中午时分，他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他在矿埠前下了车，抬头望了望高耸的雪煤楼、雄伟的干石山和黑油油的煤堆，眼里忍不住涌满了泪水。温暖的季风吹过了绿黄相间的山野，蓝天上是太阳永恒的微笑。少平依稀听见一只用口哨吹出的充满活力的歌在耳边回响，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呀。少平上了二级平台，沿着铁路线急速地向东走去。他远远地看见头上包着红纱巾的慧英，胸前飘着红领巾的明明，以及脖项里响着铜铃铛的小狗正向他飞奔而来。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进入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那今天的节目呢，那这本书呢叫做《军旅家书》，那作者是郭冰毅。那今天呢，这本书的两位负责人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跟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刘诗浩，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也是这本书的编辑了哈。另外一位是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副编审李建立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1: 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军旅家书》哈。提到家书啊，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亲切。那提到军旅家书，大家可能猜得八九不离十，这是不是有很多封军人的家书而集结成的一本书呢？
2: 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书呢是由上千封军旅，就是军人，写的家信，从中呢选了280封，然后我们请了这个作家呀，按照这个分了6个方向啊，6个方面，然后把它组合成了一本散文

0: 带有散文和随笔性质的这么一个文学作品。
1: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心情啊极度的澎湃哈、啊，常常是情不自禁啊，泪湿眼眶哈、啊。确实被他们的这种情谊，刚才你提到了六大块哈、啊，有战地军魂，有爱情兵法，亲情密码，手足天涯，多彩军游，还有英烈一墨，里面呢既有爱情，还有亲情、战友情等等等等不同的感情，但是呢都同样的震撼我们的心灵，或者说是净化我们的心灵。这本书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啊？我觉得非常的巧妙了哈。
0: 它有这么样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现在的军人啊，因为这个生活方式哈、啊、发生了一些变化，时代的发展，很多呢就不写家信了，不用钢笔写了，尤其是那么都是通过短信的方式，通过电话的方式与家里面联系。这样呢，我就在想哈、啊、我们过去很多先辈都是最早红军时期都是用毛笔，好多战士哈，毛笔写的。以后我们那个时代呢，都是用钢笔，还没有，那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那么现在呢，就是现在战士呢，很多人呢他就看不到那一块儿。这样呢，我就想能不能把过去这些老战士的这些家书啊，收集一下，集中起来，那么展示一下当时的这个战场的一些环境和这个军人的生活环境。把它体现出来，让现代的战士呢能够从中得到启发。另外呢，就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就是社会上啊，也对军人这个有很多方面哈，感觉到很神秘。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军旅的家书呢，能够把它再现出军人的生活
1: 内心，
0: 到底内心他们是怎样传递真情的，他们的工作与家人的联系谈的都是哪些方面的事情。这样呢，就我觉得能够向社会啊展示出咱们军人的宽阔的胸襟，他们的情怀。
1: 对，每一个男孩哈，不能说每一个哈，大部分男孩都有过这种军人梦想哈，包括我在内，觉得穿上军装非常的帅，非常的英姿飒爽哈。那么这些家书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请到了相关的作家哈，像这个郭冰义郭老师哈，也进行了这种编排以及润笔哈。那想问一下这个李建立老师啊，那这些家书的话，都是真实的原貌来呈现，还是说经过了这种修饰啊、加工啊，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的？
2: 据我了解啊，这个都是这个都是原件，
1: 都是原件，
2: 基本上都是。哎，就像我给这个刘世浩同志提供的这个
1: 《
2: 碰雪峰》的那个，就是我提供的。因为当时我编过一个《碰雪峰》纪念文集。我给他提供的，就是他给他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那就是原件。
1: 哦，
0: 彭雪峰牺牲前呢，他给他妻子啊写了87封信。这样呢，我们选了一共是最后几封，选了一封，选了一封以后，他就上战场了。那么在战场上呢，他爱人还怀着孕。然后就不幸这个彭师长啊就中弹牺牲了。当时这个消息呢还是没有公布。过了一段以后才公布的。那么这些家信呢是慢慢的就是我们收藏了以后公布了，公布了以后呢我们就选了其中的一封。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哈。那么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啊，就写了彭雪峰是这个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博学多才，文思文采啊，曾和陈毅齐名。那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期间也是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应该是果敢正直，也是敢于犯言直谏的这么一位将领。那么他有很多信哈，写给群的这么多87封信，其中呢也选了一些非常感人。当然了，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哈，在描写这个战地军魂的时候，我觉着哎呀，所有读者都被深深的震撼了。他里面就讲到了军人哈，我们不妨来分享其中的一开篇啊，这里面是这样说。军人为战争而生，也最渴望和平。可是，军人的生命属于祖国，一旦响起战斗警报，他们必须紧急集合，奔向战场。没人愿意走进战场，战场是死神搭起的舞台，谁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活着离开。但军人无法回避，他们的职责就是和死神伴舞。古往今来，无数军人肩负着荣誉和责任，在战场冲锋陷阵，浴血奋战。 他们年轻的身躯倒在被鲜血浸泡。

0: 跑到大地上，他们厮杀的呐喊消失在被战火染红的天空，他们忠勇的魂魄永远无言地游荡在时光的深处。20世纪80年代，西南战场某主峰出现过这样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首先是红旗，它是那样的美丽，虽然布满了弹孔，染满了鲜血，但是任何硝烟都无法遮盖它，任何草木鲜花都不能胜过它，它是如此稳健地竖立着。旗手呢？我顺着旗杆往下看，这不再是一个肉体，而是一尊雕像。只见刚才从我手里抢过旗帜的战友双双紧攥旗杆，身体笔直地斜撑着旗杆。尽管红旗已被他深深地插入主峰的大地，但他似乎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任凭子弹继续从身边划过，任凭战友从身边冲过，仿佛这世界的一切都与他不再有关联了。只要执着旗帜，他就永远的这样的挺立下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从我的心里油然而生，什么样的人才能在炮火中岿然不动？只有死人。当我连滚带爬地冲到他身边，一切让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的滑落了。旗手的胸部已经被弹片打烂，脸部由于近距离的手榴弹炸了，已经嵌满了大小的弹片，生命早已离他而去，但他依然以他无上的雄魂支撑着身体，支撑着胜利的旗帜。徐向前元帅说过，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异常可贵，是战斗力量的源泉。战争是残酷的，在战争这盘大旗上，每个军人只不过是一粒棋子，不过每一粒棋子都是血肉之躯，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都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但是他们一旦走进战场，就走进了吞噬生命的黑洞，许多军人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他们没有留下片语，有的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战场平调，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陈涛那句生动而沉重的古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在战场的特殊环境里，头上弥漫的是硝烟，耳旁是呼啸的弹片，身边是一个倒下的战友，那么这些军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等等，这些外人很难知道，有些已经成为永远的谜。当然战争可以毁灭生命，却无法毁灭情感。也有少数祭祀战场的军人家书，穿越枪林弹雨，穿越各种阻碍，终于抵达亲人手中，而且保存下来，因为是家书，他们情真意切，鲜活生动，是军人在战场的真实心灵写照，弥足珍贵。他们仿佛打开了一个小小窗口，让我们可以倾听到这些走进战场或者已经消失在战场的军人心声。好，这是开篇的一段描述，那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些家书真的是弥足珍贵哈。那么是通过怎样的一个渠道得到这么多封家书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家书博物馆了。
1: 这个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抵万金。战争是残酷的，在硝烟弥漫的这个战场上匆匆写就的这些家书啊，确实是十分珍贵，是军人在炮火中心灵的感受。那么这些家书有的可能在战场上就消失了，有的呢可能被连队的战友啊就留存下来了，有的呢就被收藏起来了。我讲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收集的，就是有一个，我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红军战士梁昌顺的这么一个同志，他有一个家书写给他母亲的，那是在反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在中央书区，他写了这个家书以后呢，他就寄出去以后啊，他就去参加战斗去了，参加战斗以后呢，最后呢就是他母亲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就始终再没有跟他联系上了，那么建国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有关部门考证，就是这位同志他牺牲了，就是在寄出信以后，随后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但这封信呢，就是由他母亲保留到了。那么在建设新农。

0: 农村的时候，就是当时不是国民党的封锁那个革命根据地嘛，
1: 嗯，
0: 这么多年过去，新中国以后，我们现在搞这个建设新农村，
1: 嗯，
0: 这个当时这个书信呢是放在那个屋梁上，
1: 哦，
0: 哎，保存了这么几十年，
1: 这么多年，
0: 然后建设新农村的时候呢，屋梁重拆，这样掉下来了，掉下来以后呢，就被这个当地的人啊，就是收藏了，收藏了呢，那我认识的其中有一位收藏家吧，他就把这个红色家信。他就把它收藏起来了，收藏起以后给我们展示，展示呢，那么我们找到作者以后，就找看了这个文革命文物以后，
1: 嗯，
0: 我们深受感动，那就觉得这个可以写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我们就类似用这样的方法把它收集起来了。另外在革命博物馆，我们也看到一些，
1: 嗯，
0: 哎，通过这样的一些，
1: 哎，非常的不容易哈，
0: 非常不容易。这个书做了两年时间，
1: 是吧？
0: 哎，做了两年时间
1: 啊。啊，你感觉好像是把很多封这家书拼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封家书其实都很难找的，
0: 对，
1: 我们说了都是原件的展现在这本书中。
0: 对，
1: 而且呢，都是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
0: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不过也挺遗憾的，就是在编完这个书的以后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家书和家信，
1: 哦，
0: 比如西藏有一位同志，
1: 嗯，
0: 现在是一个政委。
1: 嗯，
0: 他给他爱人，他是两居分地，
1: 嗯，
0: 分居，
1: 嗯，
0: 写了很多，就来往写了很多这个爱情的书信啊，
1: 哦，
0: 就家庭的书信。后来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就打电话到西藏去，
1: 嗯，
0: 千方百计找到了这个政委，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家信好给我们看一下，就寄送给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书里面呢把它编进去。
1: 嗯，
0: 但是他特别谦虚，
1: 嗯，
0: 他说我们只做实际工作，他说这方面就免了，这样子就很多东西呢，就是很真实的东西呢，
1: 没反映出来，
0: 没有展现出来。还有你像这个，其中有两个同志，就一个是航天英雄杨利伟，
1: 嗯，
0: 他我去采访的时候他已经答应了，就是他答应，就是我说你当兵前给你家里的写的信是吧，你找一封给我。
1: 对， 对， 对，
0: 他说行行行，他说这个行行。后来因为他时间特别紧，他没有回家，找不到那些信，他没有时间去，
1: 工作很忙，
0: 这样我工作又急着要出这本书，
1: 是，
0: 那就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也挺遗憾的，有好多很好的家书，
1: 嗯，
0: 家信他没有收进来，但是看看以后能不能继续再做一些，
1: 对，再出一个续集，哪怕稍微薄一点也没有关系。
0: 对，他这个以小见大，他还是有很丰富的内容，
1: 是
0: 来展示了那个咱们军人的丰富的情感。
1: 对，几十年吧，咱们在这里先说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哈。这里书中也提到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页。抗日战争时期呢，由于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啊是不分党派不分阶级投入了这场伟大的保家卫国的战争。这里面提到了左权将军哈，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指挥员，1942年5月25日牺牲在太阳山的十字岭。那牺牲前呢，他参与指挥了大败日军的百团大战，正因为百团大战的胜利，日军恼羞成怒，发誓要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那1942年5月呢，日军对太阳山区啊进行了铁壁合围啊，四面压缩，向我军总部扑来。此时呢，敌军3万多人，而我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竟是总直机关人员。那彭德怀总司令决定亲自率部队突围，左权上前请命，请彭德怀迅速离开战场。左权说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将，还是我留下来指挥，来阻击这个敌人。显然呢，突围出去就意味着生，留下来则一定是死。可是彭德怀不愿提前撤离，左权果断的一把将彭总啊扶上马，回手就是两鞭子，马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左权就这样留在了战场上，指挥着士兵英勇的拼杀。期间呢，他有两次可能获胜的机会哈，一次是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时候，他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了，那作为高级指挥员呢，属下劝他迅速的撤离战场，但是他拒绝了。第二次机会呢，是他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峰顶10几米处，当时啊，敌人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他一身。作为一名老兵，他知道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应该立即卧倒，可是他呢却站在高地上向战士们嘶喊卧倒。当第二颗炮弹射来的时候啊，他的喊声戛然而止。

热爱抗战名将就这样永远的倒下了。那在这本书中呢，也收录了左权将军哈给母亲的这封家书，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誓死抗日的铮铮铁骨和爱国情怀。那这封家书呢，应该是节选吧，是吧？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母亲，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金银掠夺，烧房子，实在是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杀光，所谓集体屠杀。有些捉来活埋活烧，有些地方的青年妇女全都捉去供其受刑，要增加苛捐杂税，一切企业破产统要没收。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且要灭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头上。现在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华北淞沪抗战均遭挫败，但我们共产党主张救国良策仍不能实现。眼见得抗战失败，不是我们的军队打不得，不是我们的武器不好，不是我们的军队少，而是战略战术上指挥的错误，是政府政策上的错误。不肯开放民众运动，不肯开放民主，怕武装民众，怕改善民众的生活，军官的蠢拙，军队纪律的破坏，扰害了民众，脱离了群众。我们曾一再向政府建议并提出改善良策，他们却不能接受，这却是中国抗战的危机。如不能改善上述缺点和错误，抗战的前途是黑暗的，悲惨的。我们不管怎样，我们是要坚持到底，我们不断督促政府逐渐改变其政策，接受我们的办法，改善军队，改善指挥，改善作战方法。现在政府迁都了，湖南成了军事政治的重地，我很希望湖南的民众大大的觉醒，兴奋起来，组织武装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自由战争中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因为湖南的民众素来是很顽强的，在革命的事业上是有光荣历史的。我军在西北战场上不仅取得光荣的战绩，山西的民众，整个华北的民众对我军极好表现表示好感，他们都唤着八路军是我们的救星，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我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当局对我们仍然是苛刻，但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这封家书呢，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个情景当中哈。这封家书呢是他写给母亲的，应该说每一句话都是饱含了他的热情，对妈妈的那种孝心，更是对祖国母亲的一份热爱。而且呢，其中还有一些众所周知的人物的一些家书哈，比方说在谈到亲情的时候，这里面说到了父母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真挚的感情，同样呢，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孝心也有过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那许世友呢是一代名将，也是出了名的孝子，但是忠孝难以两全，为此呢他给大儿子许光写信，提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啊，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他说，许光，邮去现金50元整，用这笔钱给我买一口棺材，我死后不火化，要埋到家乡去，埋到父母身边，活着精忠报国，死了要孝敬父母。我今年74岁了，身体很好，活到80-90岁也只有10多年了，你们可以先做准备。这许世友在10月22号给他的大儿子写的一封信。说到许世友与母亲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深，那参加红军后呢，常在梦中思念母亲而泪流满面。他的部队两次路过敌占区的家乡，他都冒险回到家中探母。那1952年呢，他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啊，他也请假回家看望母亲。这次母子相见距上次已经有许多年了，那天他翻身下马，见自家的门口走着一位老婆婆，一身褴褛，
灰白的乱。

0: 散发犹如一堆乱草一样，脚上穿着露出脚趾的破棉鞋，身上背着一捆柴。许世友扑通的一声跪倒在地：“你是有德娃吧？”“娘，我是有德啊！”母子抱头痛哭。这本书中不光是一些家书了哈，还有这个家书之外的一些注解，一些真实的故事在这里呢都有详细的描述。那今天确实是时间有限，我们并没有展开来说，包括后面战友之情也非常的感人哈。我在读了几篇文章之后真的觉得这想当一回兵，有这种感觉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这本军旅家书，来献给所有的军人朋友们，也献给所有的军人的家属们啊。来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
1: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

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要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

0: 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

0: 实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 他表示，

0: 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

0: 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

0: 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每当有人在某些领域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取得傲人的成就，我们就会冠以一个称谓，叫做天才。天才呢，总是会获得众人的夸赞和膜拜，在很多人的眼中，天才那可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呢，今天走进我们演播厅的是第三中学的吴斌老师，却要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学会了科学用脑，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打通天才之路，开启智慧人生。
1: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假期课堂。这一节心理讲座，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打造天才。这节心理讲座共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天才的基础是什么？第二，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天才？第三，如何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希望这节心理讲座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好，好。
2: 老师，听完讲座后，我就能成为天才吗？
1: 这节讲座会教给你一个信念，教给你成为天才的方法。但是，能不能成为天才，取决于你今后自己的努力。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讲座内容。第一，天才的基础是什么？天才的基础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是我们身体当中最神奇、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字来了解一下大脑的神奇所在。好，谁能结合自己以前的学习说一说，这些数字都代表了什么意义？
2: 正常人的大脑是1200克到1400克，占人体总重量的2%。
1: 对，我们的大脑一般是1200到1400克，约占成人体重的2%左右。那也就是说，大脑虽然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器官，但是它在大脑人体当中占有的比重大不大？哎，并不是很大。好，第二组，这里面的1000亿和140亿个有什么意义？
3: 大脑有1000亿个脑细胞，大脑皮层有140亿个神经元细胞。
1: 对，大脑由1000亿个脑细胞构成，仅仅是我们的大脑皮层当中就有140亿个脑细胞。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脑细胞，所以我们大脑才有了神奇的功能。后面这组数字啊，有可能大家不一定太了解，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25%指的是大脑消耗的氧量占我们人体消耗氧量总量的25%，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人体一天当中消耗的总氧量的1/4被哪一个器官消耗了？大脑。这里面的15%指的是我们心脏搏出的血液的总量，15%要流经我们的大脑。大脑每时每刻都要消耗能量，这里面的20%指的是我们的大脑每天消耗的能量占我们人体消耗能量的20%左右。通过这些数字，大家是不是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既耗氧同时又极其耗能的这样一个器官？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啊。为什么大脑会这样呢？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神奇的变化。据统计，在我们的大脑当中每秒钟会发生10万种化学反应，注意是每秒钟10万种。而大脑每天要记录处理我们生活当中8600万条信息。同时，我们的大脑还是一个神奇的储备空间。据科学研究，我们的大脑能够存储1亿本书本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大脑为每个人成为天才提供了一个物质保障。所有人的大脑存在着94%的相似度，那也就是说，我们看似那些遥不可及的天才，其实和我们普通人的大脑有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大脑其实为每个人成为天才提供了一个基础。这种基础让每个人成为天才成为了一种可能。
2: 老师，如果人人都可以成为天才，那世界上的天才为什么那么少呢？
1: 这是因为大脑是我们每个人成为天才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 只是让我们成为天才，成为了一种可能。如果这种可能不能够被很好的开发和利用，那么这种潜能就没有任何意义。那开发利用大脑潜能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那就是动脑。动脑才能让你成为天才。下面我们结合几个人的事例来体会一下动脑的神奇所在。好，大家看第一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啊，说一说你看到了什么，有什么感受。
2: 老师，我发现一个人正在泡澡，并且浴缸里边的水溢出来了。
1: 在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曾经洗过澡，对不对？洗澡呢，是我们个人卫生经常做的一种行为。那你在洗澡当中有过什么新奇的发现吗？没有。好，这个洗澡的人叫阿基米德，他在洗澡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浮力定律。我们在初中学物理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定律。好，看第二张图片。这张图片呢，估计很多同学都熟悉。
2: 老师，我发现树下有一个人，地上还有一个苹果。
1: 对，画面上显示的是一个人坐在苹果树下，正盯着一个掉落在地上的苹果，正在深思。好，这个画面所显示的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因为苹果砸到了脑袋，然后通过深思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好，看第三张图片。第三张图片画面上的这个人叫爱因斯坦， E=mc 方是他所发现的智能方程。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思考，在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了科学道理，解读了宇宙的奥秘。

照亮了人类前行之路。所以思考的意义重不重大？哎，非常重大。要想开发大脑的潜能，我们就必须要学会思考。思考既然有如此重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要深层次的去研究如何去思考。接下来呢，我们结合我们学习上的一种现象来解读一下如何去思考，思考究竟有什么样的奥妙。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格言：天才出于勤奋。好，看来呢，很多同学都曾经听过老师或家长给你讲过这个道理，天才出于勤奋。但是天才真的出于勤奋吗？我们观察我们的学习，往往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学习好的同学，很多同学都说他非常勤奋，所以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于学习不好的同学，大概呢，我们就会说，因为你不勤奋不努力，所以成绩不理想。不过我们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有的同学明明很勤奋，但是成绩却不怎么理想；而有的同学明明看上去不那么勤奋，但是成绩却很优秀。这种现象能不能用勤奋去解读呢？就没有办法用勤奋来解读了。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在用脑的时候方式不同，导致了他们学习成效的差异。之所以他们的学习状态会出现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学习的效率。那么思维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低阶思维和高阶思维两种方向。大多数人的思维呢，都局束于低阶思维。我们可以参照着大屏幕感受一下，你的思维方式是属于低阶思维还是高阶思维。低阶思维通常情况下有这样的表现：有的同学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他把问题看得非常简单，缺少辩证思想。所以这样的同学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呢简单化的去处理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属于低阶思维的二元对立思维。第二种呢叫情绪化思维，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经常会出现的一种思维形式。老师举一个例子，叫做我觉得我会了。看一看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同学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但一考就懵啊，这就是典型的情绪化思维。情绪化思维的特点就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受主观因素影响特别巨大，考虑问题缺少客观性和理性。第三种呢叫大众化思维。大众化思维体现不出个体思维的特征，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关注别人在想什么，所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缺少个性化。还有一种思维方式呢叫表层思维，看问题的时候只关注问题的表象，不做深入的研究。用一句名言说，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学习只停留在表面。最后一种呢叫权威依赖思维，其实这种思维呢就是依赖老师的讲解，依赖那些权威的信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缺少独立性。其实表层思维就是我们说思维惰性的表现，在动脑的时候不做深入全面啊具体同时创新性的研究。表层思维的特点就是表象化啊零碎化，简单固化机械。与之对应的叫高阶思维，高阶思维很少有同学能主动的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天才，而生活当中天才如此少的原因。

因为不会高级思维这样思考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天才。高级思维体现的是批判化思维，批判化思维就是无论学到了什么都可以按照一定的客观标准自我检视啊，去伪存精。第二种呢叫创新型思维，在已有学习的基础上能够发现新的知识，比如阿基米德洗澡，他能够发现浮力定律；牛顿被苹果砸到脑袋，可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就是什么思维的表现？创新型思维的表现。第三种叫系统化思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老师讲解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对不对？哎，一个一个的知识点。很多同学，尤其是低阶思维的同学，在他的记忆当中，这些知识点是以整体系统的存在，还是零散的存在？零散的存在。而具有系统化思维的人，则可以把这些知识点整合到一起，让它成为一个整体。第四种呢，叫反思性思维。这种思维，每时每刻都让你对学过的内容进行自我反思，在自我反思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疏漏或谬误之处，从而不断的加强。最后呢，体现的叫整合性思维。整合性思维呢，告诉我们的就是，世间的一切知识都是紧密关联的。真正的知识的学习，应该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他学到的一切知识都可以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融会贯通成为他个人素质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比较，大家是不是就明显的感觉到了为什么有的同学很勤奋但是成绩不理想，为什么有的同学看上去不那么用功但成绩却很好？他们的本质性的区别在于，那些勤奋却成绩不优秀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哎，低阶思维。那么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同学，你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主动应用了高阶思维，还是始终沉湎于低阶思维当中呢？每一个初中生，我相信都有远大的梦想，都有成为天才的渴望。初中是一个人成长的黄金期，只要你在这个时期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那么你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美国作家格拉德威尔曾经提出过一个天才成长定律，啊，也被后人解读为一万小时定律。他认为，要想成为某一行业的世界级大师，一万小时的锤炼是必不可少的。在初中阶段，每个人都处于成长的黄金期。那么从初中开始，怎么样才能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呢？就要从三个方面去做。要学会科学养脑、科学健脑和科学用脑。为什么提科学养脑呢？因为在初中阶段，我们的大脑正属于快速发展时期。在第一个层面，我们曾研究过，大脑是我们人体器官当中耗氧和耗能大户，所以为了让大脑更好的发育，我们就要保证我们的大脑提供更好的条件。耗氧方面，我们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不要吸烟，因为吸烟会导致大脑慢性中毒。同时不要在空气污浊和狭小的空间内过久的停留。最重要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养成蒙头睡觉的习惯，哎，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缺氧。除此之外，大脑的成长还需要各种营养元素。我们要想让我们的大脑健康成长，就要学会给我们的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物质。大脑的发育需要的营养物质有蛋白质，那有无机盐，那有糖类，

0: 那有氨有矿物质，还有就是维生素。说这些食品通常情况下都包含在我们每天的食物当中。初中的学生应该尽可能的多吃一些鱼，尤其是深海鱼。在鱼当中，尤其是在鱼头当中，含有卵磷脂，这是大脑神经细胞合成细胞膜重要的成分。同时，蛋白质是大脑发育最重要的物质。鱼肉啊，蛋类和牛奶、瘦肉可以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啊。全谷物啊以及蔬菜可以为大脑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这些我们在日常的食物摄取当中都应该得到关注。科学养老只是我们啊科学打通天才之路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会科学健脑。那么平时我们说身体保健，大家都能理解，那大脑在我们的头颅当中怎么样对大脑进行保健呢？第一，我们要学会养成科学合理的作息，每天啊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学习，什么时间运动，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让我们的大脑有张有弛，才能够很好的去利用。除此之外，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据科学研究，初中阶段每个孩子每天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睡眠除了是我们大脑在休息之外，其实也是在大脑进行自我修护。初中阶段的孩子只有保证很好的休息，很好的睡眠，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健康发育。还有就是我们要每天学会定时的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虽然直接的作用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健，但是体育锻炼可以增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改善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大脑得到的氧气和养料就会更加充足，可以保证我们大脑的健康发育。最后就是要学会调节我们的心态，一个稳定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健康发育，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的大脑高效的去运行。我们要想成为学习的天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科学用脑。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备的学习计划，明确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了目标，我们的大脑才知道向什么样的方向去用。同时我们要把目标学会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任务，你任务越明确越具体，那么大脑在处理在思考的时候，它的目标就会越好，效率就会越高。除此之外，要为大脑设，要为用脑设置一个舒适的环境。大脑喜欢安静整洁的环境，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尽量的让我们的学习空间保持安静和整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要学会啊经常性的去阅读，通过阅读不断的增加我们的知识量，那见多才能识广。那么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储的内容越丰富，那么我们大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所能够找到的素材才能够越丰富，进而实现我们大脑思维上的突破。最后有几句话送给大家，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潜能，最大的遗憾就是错失了成功的机遇。青春无价，未来可期，那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打通我们的天才之路，开启我们的智慧人生，一起加油。
1: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天才，但如果你用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那他一辈子都会认为自己是无能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同学们不要轻易的否定自己，勇敢的去探索，去尝试。当然了，也要像吴斌老师说的那样，科学的运用大脑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才能事半功倍。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要聚焦风险隐患，精准发力，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强化巡查管护，防范过境客水风险，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扎实开展实战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抓紧抓实。要对照整改措施清单快改真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见底清零。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面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不回潮，以整改时效回应群众关切。会议指出，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增进

0: 人民群众福祉的关键工程，要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早日建成投运。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摆在首位，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环保规范，确保工程安全优质，设施长效稳定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3号，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调研报告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的情况汇报，部分政协委员对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提出建议，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回应了委员意见。副市长王楠结合全市城市治理工作实际，对地摊经济规范管理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楚广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发展地摊经济的时代价值与民生意义。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为民服务，地摊经济看似是细微的市井业态，实则是关乎民生福祉、城市形象、基层治理的大事。要聚焦重点难点，以高质量建言赋能地摊经济提质增效发展。建言资政是政协的核心职能，精准务实的调研建言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支撑。广大政协委员要精准靶向选题，紧扣治理核心，深耕一线调研，摸清实情底数，打磨精品建言，确保落地见效，全力助推地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广泛聚焦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地摊经济治理新格局。规范发展地摊经济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绝非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工作，需要上下协同、社会参与、全民共治。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渠道畅通、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治理合力，架好政民联心桥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凝聚共治强大合力，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主持。
1: 为规范经营交易秩序，维护商户群众合法权益，近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打击六霸宣传活动。活动开展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商超滚动电子显示屏覆盖范围广、人流量集中、展示直观醒目的宣传优势，筛选辖区大型综合超市、连锁商超、生鲜卖场等人员密集经营场所，依托门店入口的 LED 滚动屏、室内大屏、收银区显示屏，循环推送宣传标语与警示短句，面向进店消费者、个体经营户及商超从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宣传，实现商超全消费场景宣传无死角。同时常态化投放整治市霸、诚信经营，持续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与、共同抵制市场乱象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通讯报道。
0: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普及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知识，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在中兴社区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咨询师围绕情绪识别与调节及常见心理问题应对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讲解。专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同时围绕老年人日常情绪、身体状况及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缓解改善方法。同时，针对中老年群体关注的退休适应、代际沟通等问题，提供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心理健康，破除对心理问题的刻板印象与病耻感。辽南街中兴社区居民李明辉：
3: 一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方面吧，自个儿对自个儿特别有不正确的看法，遇见事情了心情不稳定。今天的讲座吧，对我们老年人思想各方面啊有不少好处，特别这个对心肝肺呀、大脑啊这发展的各方面确实有好处。
0: 接下来，疾控中心将持续深化医社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拓展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可及性，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筑牢新防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郭海环：
4: 本次进社区的活动，目的就是把心理健康教育直接送到家门口。一方面呢，帮助居民早识别、早干预、消除偏见，让患者能安心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呢，呼吁家长们多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多倾听，少指责，给孩子一个温馨包容的成长环境。
0: 为进一步推进救助管理工作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拉近救助工作与群众的距离，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的救助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市救助管理站通过设立宣传板、条幅、发放救助宣传单等方式，普及救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主动发现、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救助原则，引导社会群众理性看待救助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中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此次开放日活动有效搭建了救助站与社会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风貌，进一步提升了救助政策的知晓度、救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新华网，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日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日。另外，各地高校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生活小常识，白鞋鞋面发黄，先用温水兑小苏打白醋搅匀，软毛刷蘸取轻刷发黄处，静置15分钟。洗净后裹满白色卫生纸，阴干，洗完严禁直接日晒，阳光会加重黄渍。晾干后撕去卫生纸，鞋面就会变得洁白如新。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燃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改装软管。 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 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 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 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每天上午的直播时段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想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上班呢是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赚钱养家糊口。
1: 哎，对，
0: 这是说的最实在的了。
1: 啊，对，它联系到我的生活的质量。
0: 哎，对，去我这个生活过得怎么样，取决于这个我这个班上的怎么样。
1: 我一个月能吃多少次鸭头？能喝多少次八加一？都取决于我努力的成果。
0: 是的。当然就不管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哈，但这个每个月的这工资呢，它是按时按月到我们的卡里的。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们眼下看到什么呢？就是你上班，你得怎么上班呢？你得自费上班。
1: 你妈呀！
0: 你得像上学一样，你得交钱。
1: 哎呀哈！
0: 嗯，我们眼下看到说这事儿太荒唐了，确实是太荒唐了。14个人被骗到地铁站自费上班，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呢，是数月。
1: 那是什么样的精神能让你坚持到这种程度呢？
0: 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1: 别说这个时候，就咱别说吃什么鸭头八加一啥的了哈，就这时候哈，好像温饱不好解决了，
0: 不好解决了，
1: 这得击穿了他多少的心智，他才能上班数月呢？这是用什么击穿的呢？
0: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说如果说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他们有门路，哎，给你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的查岗工作
1: 啊，
0: 每天你就工作4个小时。
1: 哎呀哈，
0: 真轻松，每个月就能轻轻松松到手6000多块钱，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啊。我也不信。我就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怎么能掉到我手里呢？
1: 半辈子咱也没吃着一口馅饼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那前不久呢，在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就因为轻信了同乡的吹嘘，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自掏腰包买票进入到地铁站当中，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儿。为了能干这份所谓的好工作，一些被害人呢还奉上了烟酒啊、现金呢。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1: 看这个呢，首先我们找字眼儿哈，咱们就开始呢就找小字眼儿。你看这个同乡，
0: 哎，
1: 一瞅呢是家乡人，
0: 对，
1: 哎，你这还能有假吗？
0: 可信度又提高了一点。
1: 哎，对，那时间咱们倒着回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的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呢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啊。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呢，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了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呢，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啊承包了地铁的这个第三方服务，自己呢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上班。您瞅瞅，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呢。
0: 听着挺合理的。
1: 哎，但是有一点不合理哈，你作为站长啊，你也是无论你是第几方，或者是说呢是这个本地铁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能随便招人的，这个招人的工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流程的。
0: 对的。
1: 那么在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的民警啊陈仁说呢，他说啊这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上班时间短，一天只要4个小时，也不用穿制服，老年人可以做这个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工资也非常高，这底薪呢6800一个月，还额外会报销伙食费、交通费。想啥呢？
0: 就想现在老年人都可以，跟年轻人竞职同样的一个岗位哈，挺难的。
1: 而且
0: 什么岗位
1: 呢？你要检查人家上不上班，现在上班都可以打卡的。
0: 对的。
1: 嗯，
0: 那当时呢，这朱某已经61岁了，在一个小区呢当门卫，然后听到这钱某说好工作之后呢，当即就把之前的这个工作哈不上了，我不要以前的工作，不干了。2024年8月份的时候呢，朱某接到了钱某的通知，开始说可以正式上班了。他按照钱某的要求呢，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呢进行巡查，偶尔呢也会为这个乘客搬行李。那么上班的时候呢，还会跟这个乘客之间进行这个打交道啊，这个互动啊，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那个探头，哎，还打卡呢。
1: 我的天哪啊！而且呢，相关的这个视频也显示啊，还要在这镜头之下敬个礼呢。
0: 哎呀，
1: 打卡不是这样的啊。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说呢，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探头，这视频的探头的这镜头下，哎，敬个礼。钱某告诉被害人，通过监控呢查看是否在上班。 很快钱某呢帮朱某安排的地铁工作的消息呢就传开了，同村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也希望能够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份请托，钱某是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的环节。
0: 哎呀，这
1: 您说说，自个儿都相信了，自编自演的这种招聘骗局，虚构工作岗位来收财，这个敛财。
0: 嗯，
1: 在钱某的自编自导下，先后有14个人落入骗局，钱某也逐渐的打起了非法牟利的主意。一些被害人在钱某的暗示下向钱某送钱呐、送烟酒，经查钱某共收取了被害人现金3500元、香烟21条、白酒6瓶以及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共计呢是1.7万余元。
0: 那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潘莹也表示，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很多人呢抢着都在抢着要这份工作。
1: 嗯，
0: 那么想要成功的应聘，或者说你要想保住这份工作，你就得有良心，你就要付出回报。这让很多被害人给他钱款呐、消费卡呀、烟酒礼品，甚至是他的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哎，都是让被害人给出钱的。
1: 其实呢，大家也是，这个钱某也是啊，抓住了大家伙呢不知道啊很多的我们这个正式上班的一些流程。
0: 嗯，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打卡的方式绝对不是以监控视频的方式。
0: 对的，
1: 任何一个公立机构或是私立机构都不是以这种方式来打卡
0: 的。对
1: 的。那么在14名被害人当中，有11名是退休人员，还有3名是年轻人。这些人之所以呢被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先后落入骗局的。
0: 嗯，那被害人呢是退休人员，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哎，活还轻松，于是呢主动着就想让儿子也跟着一起做这份工作，向被告人强烈要求应聘入职。那么被告人呢则继续维持着整套的骗局，谎称自己有能力安排被害人的儿子进入到地铁站工作，借此呢把年轻人哎同样也骗进来了。
1: 嗯，
0: 这些被害人呢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骑着电动自行车哎到地铁站，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呢就是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那钱某呢每天还会给这些被害人排班。
1: 哎呀哈，
0: 这14名被害人当中啊，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那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呢，钱某都以试用期长啊，这个试用期延长了，地铁公司呢还没有拨付第三方的服务费等等的理由去进行搪塞。直到25年1月份的时候，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这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之后呢，退回了被害人的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是8万余元。
1: 伤敌100，自损呢也是80哈、
0: 哎、
1: 啊。那今年的4月呢，上海市奉贤区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于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呢判处呢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这个宣判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0: 嗯，
1: 吹牛揽下工作。见到呢利呢见利可图，开始敛财。办案人员对于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案发时钱某已经59岁，处于无业状态。那么他编造的谎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0: 嗯，
1: 在审查起诉阶段，那么检察官对于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认为钱某最初在酒桌上表示自己有能力安排地铁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来才演变成的诈骗犯罪。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干了所谓的检查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一直都没发现呢？
0: 那么检察官在表示说，涉案的14个人呢没有集体的一同行动，不存在长时间或者大规模聚集的一个情况，每次最多呢也就是2个人同行，他们只是在地铁站内走一圈，那行为和普通的乘客差别不大，因此地铁站方面就没有发现他们有异常的行为。那么与此同时呢，本案当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是朋友，所以说对钱某所说的这个说辞哈，起初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的。
1: 那么根据奉贤区人民法院呢法官呢裴孙英说，他们都是熟人，被害人和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乡亲邻居，有着几十年或者是有着十几年或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的都是这样的关系。可能是基于熟人的关系的一种信任，被害人轻信了被告人的这套 外来人听着十分荒唐的工作安排说辞。
0: 嗯，
1: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十四名被害人只是听信了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的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是在家里进行的，那被害人对于钱某其所谓的地铁查岗工作也没有核实和查询。
0: 嗯，
1: 那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是正规和官方的途径，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这样的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0: 吃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扬子晚报的消息，游客旅游归来一天腹泻七次，那高烧近40摄氏度，医生提醒出游的时候警惕病从口入。当说到前面腹泻七次的时候呢，我深有感触。我虽然说没有达到七次，但是呢也不相上下了，
1: 哎，但是也事不过三了。
0: 哎
1: 哎，你看憔悴的样子哈。
0: 是的，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好不容易爬到直播台上哈，就这种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
0: 必须。哎，就是虽然说我没有旅游归来哈，但是呢我也体会到了一天腹泻好多次啊。
1: 哎，没，虽然咱没在旅游的路上，但咱吃喝绝对不差，在路上
0: 吃喝是绝对不差，不能亏待了自己。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夏天的快乐确实是啊，这话说的没错，夏天的快乐多半是烧烤啊、冷饮呐、还有这个海边的旅行给的。
1: 嗯，
0: 我虽然说没有战胜三个，但是我也战胜了两个。那眼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59岁的孙阿姨哈，她在外出游玩之后呢，却因为一次看似普通的吃坏肚子，突然发高烧到了39.8度，那一天拉肚了七次啊！家人们呢立即就将他送往了江苏省的中医院，经判断呢，孙阿姨患的是甲型的副伤寒。所幸呢，这个经感染科的医生哈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那么目前呢，孙阿姨已经康复治疗出院了。
1: 哎，所以说呢，咱呢就出门在外，开心是开心，但咱别瞎造啊！
0: 哎
1: 哎，那孙阿姨退休后热爱旅游。发病前一周呢，他刚结束外地行程，期间尝试了不少当地的小吃，回家后他就感到上腹有些胀痛，在附近的医院检查 CT 显示啊，这肝胆多发性的结石伴有胆囊炎。那么按照这胆囊炎接受了抗感染和止痛的治疗，而这个病症啊却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的这个加重了。几天后的凌晨呢，孙阿姨突发高烧39.8度，退烧药无效，又出现了频繁的腹泻，一天多达七次。这此时呢，已经都不能说呢，咱们要这个穿稀了哈，用咱们这个东北话说啊，就已经开始穿水了。
0: 对的，
1: 哎，那家人呢，急忙的将其送到了江苏省的中医院。那么感染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呢，告诉这个记者，入院检查显示，孙阿姨呢，超敏 C 反应蛋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数值。白细胞呢已经显著升高了，提醒的是严重的细菌感染。肝功能呢转氨酶已经升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围。还有这胰腺的淀粉酶，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运用在消化上的，那并且伴有一定的电解质紊乱，而且还发现了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粪便当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白细胞。
0: 嗯，那起初呢，这医生结合其慢性胆囊炎的病史，考虑呢是胆囊炎急性发作加上胰腺炎，那并给予了这个经过这个经验哈，经验性的这个抗感染以及抑制胰酶的治疗。但是孙阿姨呢仍然是持续高烧、腹泻、腹痛。随后呢，那在粪便培养结果当中锁定的这个元凶就是甲型副伤寒沙门菌。那么药敏试验呢显示，该菌对多种常用的抗生素它是耐药的。那么随后呢，医护团队也是调整了方案，使用敏感抗生素。那么两天之后呢，孙阿姨的体温就逐渐的恢复正常，腹痛腹泻呢也逐渐的停止了。经过两周的巩固治疗呢，也痊愈了，开始可以出院了。
1: 嗯，
0: 那确实是我们在夏天经常能听到的就是这个肠胃炎呐、或者说是这些肠胃的感冒等等一些问题。
1: 嗯，
0: 但确实是第一啊、我本人来说哈，第一次听说甲型副伤寒。
1: 这我和你是一样的啊、我们都知道有急性的肠胃炎，或者是说啊吃坏了肚子啊，你的肠道菌群不平衡，
0: 嗯，
1: 会侵入一些细菌，这个我们都很常见。
0: 常见的。
1: 哎，但是呢这个甲型副伤寒和伤寒同属沙门氏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那么这个呢对我来说呢确实是第一次听到。
0: 嗯，
1: 那么它的途径呢也是病从口入。被污染的水源、未洗干净的水果、半生不熟的海鲜和夏季高温下变质的剩菜，都可以呢是它传播的载体。那孙阿姨很可能在旅游期间使用了被污染的食物。
0: 嗯，那这样这个菌呢，它和普通的肠胃炎是不太一样的。副伤寒呢，常表现为持续的39到40度的高热，而且呢退热比较缓慢，但是脉搏呢相对缓慢，这个是重要的鉴别线索。此外呢，它不只是攻击肠道，还有可能像这个损伤肝脏啊、胰腺呐、甚至是引发出 这个肠出血呀、肠穿孔等等一些致命的并发症。那么医生也强调了，夏季是副伤寒的一个高发季节，但是呢它可防可控。
1: 哎，您瞅瞅，这是病从口入，也就无非是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或者是说吃的东西已经变质了。一到夏天，其实不到不管是什么季节，咱都要勤洗手。
0: 嗯，
1: 哎，无论是你在出去做什么的时候，只要我们想用手要吃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勤洗手。而且肥皂啊，或者这个洗手液呢，要认真洗20秒以上，咱别进了就甩了甩了就一样了。
0: 哎，对。
1: 其次，
0: 对，咱这个夏天哈，本身就容易喝一点冷饮呐、或者是凉的。那在外出的时候，咱坚决不喝生水；户外游玩的时候呢，只喝瓶装的水或者是煮沸过的水。食物呢要熟透了再吃，像烧烤啊、火锅啊、海鲜呢，务必确认它中心温度足够高，肉质不再泛红了，哎，咱再吃。尽量呢也不要吃一些生腌呐、刺身呐、等等这种生冷的食物。
1: 那么另外呢，外出就餐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干净的餐厅。那同时呢，方清也提示，夏季若出现持续高温不退并伴有这个腹痛腹泻，切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是止泻药，以免呢覆盖这个，切勿自行啊，咱就别觉得给自己开个方哈，以免覆盖病情延误治疗，应该及时的就医。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说从凭着经验跑腿儿，哎，最后呢干到了什么？干到了专业化的陪诊。
1: 呀哈，
0: 哎，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物尽其用哈。
1: 啊，术业有专
0: 攻，术业有专攻了。
1: 啊，嗯。
0: 那在凌晨的2点，北京四季青敬老院的值班电话呢，哎，骤然的响起了。一位长期卧床的失能老人突发疾病，而他的家属呢却远在外地。那么办公室的主任金浩呢和一名护理员随着救护车呢就赶往了医院，像挂号啊、就诊啊、检查呀、取药啊，两人推着急诊室的这个护理床在各个楼层穿梭。那么一边呢要稳住老人的情绪，一边呢要对接医生。金浩呢向记者形容说，那晚的心情说全程都是不敢松懈的。其实我们在这个去到医院的时候哈，会看到很多专业的人士，拿着这个你的相关的这个证件呐、啊，或者说是你的检查报告一些数据，然后带着你在楼层里面进行穿梭，那会给病人呢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个，比如说
1: 陪同
0: 的一些服务。
1: 嗯嗯嗯。
0: 那从这个凭跑腿的经验哈，确实是干到了这种专业化的一个工作。
1: 那么这一边呢贴心的看护，一边梳理病史对接医生，要随时把情况呢汇报给外地的家属。折腾半天之后呢，我们的人员也对记者说，这样的场景呢在养老院养老机构是并不少见的。
0: 嗯，
1: 四季青养老院的院长呢简小慧呢在向这个中青报的记者介绍说呢，全院呢入院的老人中呢失能的和半失能的老人占58%，陪同就医需要持续增长，那么且大部分都发生在夜间。那四季青的敬老院的陪诊任务长期由园区的组长、护理员、值班人员等工作人员兼任。那么简小慧坦言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失能失智的老人沟通困难、突发不适无法描述病情，以及紧急情况就医联系不上家属、重大的检查和治疗方案无法及时确诊，在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系统培训的情况下，陪诊只能凭经验。
0: 嗯，
1: 那么5月20号呢，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金京艺公益陪诊首期培训班，那么200名来自于东城、西城、海淀区养老机构的学员坐在课堂，金浩呢和这个岳凌云也在这其中了。
0: 嗯，此前呢金浩对于陪诊的理解很朴素，他觉得就是陪着老人去看病跑腿，只要看好老人就行。那么在培训之后呢，他的认知彻底的转变了，老人突发疾病应急的处理和医生呢高效的沟通，医院各类单据的解读，这些内容呢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给老人讲解病情和服药要求的时候就会更加专业一些，让老人呢更认可我们的这个工作。那这是金浩说的。那么培训呢也让他心里更有底了，金浩告诉记者，结业之后呢也愿意承担更多的陪诊的任务。那么岳凌云呢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梳理了4大收获，标准化的陪诊流程和服务规范，三方的沟通技巧，就医的应用场景的这个应急处置，还有职业素养和服务的理念。
1: 以往我们院内呢陪诊最多是凭经验做事儿，流程呢比较零散，标准不统一。那么岳凌云也说呀，这个课程系统呢讲解是从前对接、出行评估、院内挂号引导、陪同检查、取药答疑到送返机构的全流程规范，补齐了以往服务中的短板。他特别提醒，培训中关于老人心理支持和沟通话术的内容非常贴合老年机构的实际需求，解决了日常工作中的沟通难题。
0: 嗯，那么授课老师呢在课堂上也观察到学员整体的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学员呢也会认真的记录，学员们最关注的就是服务的边界、接单的流程与家属沟通的要点，并且在互动当中呢也是逐渐的明晰了规范操作的重要性。那么岳凌云呢也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培训既是个人的意愿也是管理的需要，那作为管理人员呢，他说我们要吃透专业的内容，才能更好的指导培训一线的护理人员，打造一支懂流程、有温度、会应急的陪护队伍。那么在培训结束之后呢，他计划组织全体的照护人员开展内部的培训，统一服务标准，结合机构的实际情况啊，制定专属陪诊的服务规范，落实陪诊的台账和安全管理的制度。
1: 那简小慧也在谋划更系统的落地机制，由专人牵头陪同就医工作，细化服务流程和标准，把陪诊服务纳入呢岗前培训， 内部规划陪诊员的等级，将陪诊服务纳入年度评优体系，对考取证书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年轻人看到职业发展的赛道，获得归属感，他们才愿意留下来。那培训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但陪诊要真正落地，还要面临呢两道坎儿。第一道是经济坎儿。简晓慧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呢消费补贴勉强能够覆盖交通和耗材成本，但人员时间成本还有夜间及其节假日加班等费用很难覆盖，这意味着他们仅靠补贴，机构需要自己贴钱才能维持服务。那么收费标准定在多少合适？金浩认为单次陪诊每小时50到80元是比较合理的。那岳云林观察到啊，家属对于有偿陪诊接受度较高，但部分老人心存疑虑，关键在于明码标价，服务透明，保障到位，这是他说的。
0: 嗯，那第二道坎儿呢，这个第二道这个风险坎是什么呢？简晓慧也回忆了，说院内曾经发生过夜间紧急就医无法联系家属，执行委托授权紧急救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希望行业标准呢明确，陪诊过程当中工作人员的法定职责边界，突发状况下的责任划分标准，那家属远程授权的合法合规的要求。院内虽然说准备了风险告知书和家属授权书，但是呢希望政策和行业的标准让机构和员工开展工作的时候呢可以有据可依。那么针对上述的困境，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也提出了需要从三方面破题。一呢是要推动陪诊服务纳入政府购买的服务范围，让困难老人买得起。二呢是建立统一的职业认证体系，让从业者有奔头。第三呢就是完善责任保险和纠纷的调解机制，让机构和陪诊师呢敢作为。
1: 那简晓慧这样定义他理想中的陪诊标准呢，是服务的底线，人情味呢是养老服务的温度，二者并不冲突。规范操作，保障老人的安全是最基础的。人情味体现在随时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主动放慢脚步，帮老人整理衣物，让老人不孤单。温度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长出来的。陪诊师用心服务，让老人感受到被尊重、被关怀，这份职业就有了真正的价值。

那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想要房屋出售的信息啊，或者是一些便民的服务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电光侠周英请张灵宇吃饭呀，十分耐口啊。耐什么口啊？张灵宇提煤来了，老周家不同意，那你就直说得了呗。这个人呢，脾气秉性不一样，有的人直肠子，快人快语，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直来直去。我说这样的人好，办事咔嚓。但是周英呢，满脸抹不开的肉，对任何事情啊都是优柔寡断，思前想后。不信吧，在我们周围这样人大有人在，总是情面难却。本来嘛，张灵宇前者来提出请他入伙，遭到他婉言谢绝，这次又提煤来了，再给回绝了，张灵宇怎么出这门啊？老头是碍于情面，所以啊，结结巴巴，但是最后把这话也说了。张先生，关于您提到这个亲事的事儿，我非常同意呀。无奈我这侄儿脾气秉性太古怪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完婚，就想打光棍一个人混这一辈子。昨天我们爷儿俩好像没吵吵起来，闹了个半红脸儿。说什么呢？他也不愿意。可是我呢，再三说他，后来他低头不语，也不知同意呢还是不同意。我张先生，不要操之过急好吗？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儿。您回去转告我盟兄白玉祥，让他听我个信儿。您看怎么样？哎呀，就这样，张灵宇都接受不了啊！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好，哈哈。那么既然先有的是，回去我就转告我盟。

英雄，希望老侠客欲成此事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是没见着我那大侄女呢，要见着您肯定当时就得拍板。别看你这侄儿脾气古怪，他没见着我们姑娘，见着了，包他满意。这个事儿有的这，张灵宇回了九龙山石海岛了，心里头不痛快。回去跟白玉祥两口子这一说，这两口子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一听这个事儿不凉不热放在这儿了，还得凭回信儿。这回信就画问号了，也许人家同意，也许不同意。看这个形势，不同意的面儿大。老两口子是唉声叹气。那么这件事呢，是发生在前些日子的事儿。通过这个事儿之后，周文志心里的不痛快，不愿意在家待了，向他叔叔提出个要求：“叔叔，您不是常说吗？在家里的闷着，再练也不是真本事。您说我从小到现在20多岁了，我很少离开家门，就是离开家了啊，当天也回来，没见过大世面。叔叔，您能不能带我出去溜达溜达呀？你也这么大年纪了。”趁着身子骨还结实，领着我到外头闯荡闯荡，你也开开心。哎，这么一说，碰对黄了。老头一想，对呀，今年我多大年纪了？古稀之年了，可以说有今天没明天了。换句话说，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能不能穿呢？孩子说的有理。当时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也同意，爷儿俩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离开周家寨，离开四川，浪迹天涯。干嘛去？看名胜古迹，访名山大川，看一看武宗十三派各门的高人。哎，这回周文志可开了眼了。啊，世界是这么大呀，世界是这么好啊，山川秀丽，锦绣中华呀。哎，这个心呐，甭提多痛快。他们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天到了松竹观。老头啊，当天晚上就说：“孩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福分，我想领你开开眼，拜会一个世外的高人。谁呀？谁？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当今的武圣人爱莲池。哟，真的，叔叔，我要能见爱老剑客一面，我死也瞑目啊！是练武的，谁不知道武圣爱莲池啊？是啊。”离这不远了，没说吗？看你有没有这福分，能见着，说明啊，咱有福分；见不着啊，那也讲说不起了。老剑客轻易不见人呐，尤其他经常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再没在庙上也不得而知。咱碰碰运气吧。哎，说来多巧，第二天到松竹观。一打听，老剑客爱莲池真在，不仅在，听说电光侠周英来了，爱莲池还亲自接出来了。哎呀，电光侠是受宠若惊啊，撩衣服就跪下了，那是武圣老前辈，磕头都带响的。老前辈在上，周英给您磕头了，哎，请起，请起，请起！老侠客，你挺好啊，托您的福，挺好，挺好的。孩儿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叫圣人。周杰、周文志跪倒在地，磕头也带响，说：“这小伙不挺骄傲吗？分跟谁比？在爱莲池面前，他骄傲个屁呀！

0: 算个几儿？怎么比呀？让人家名声就把他照化了。他偷眼观看，爱莲池爱道也干净。别看眉毛、胡须、头发全白了，看那个气色，红里透粉，粉里透红，脸上一层亮光。那眼睛似睁非睁，稍微要一睁，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寒光，不怒而自威呀，让人一看就不敢等闲视之。爷儿俩被让进去，爱道爷盛情款待，一点架子也没有，问问这问问那。那个说爱道爷知道电光侠，知道像有名气的人彼此都通气儿，那怎么能不知道呢？尤其他跟圣婴的交情他是了如指掌，故此盛情款待。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周英就说，老人家，这是我侄儿，他叫文志，这孩子酷爱武艺，从小就练，今年二十有四了，这次我领他出来呢，长长知识，主要是拜会圣人您来的。如果你有时间，让他当众献丑，练一练，您给指点指点好吗？在人家门前练一练，人家有没有时间看呢？得争取人家同意。爱莲池心情挺好，点了点头，好啊，那我就看一看吧。哎呦，电光侠周英把文志叫到旁边，孩儿啊，这是你的福分呐、你把真功夫全拿出来，让武圣给你指点指点。哎，文志一想，我在其他碌碌之辈面前练不练有什么意思，在圣人门前练一练，人家一给我指点，我这能力蹭就长一大截，这叫有刚的使到刃上。想到这儿非常高兴，因此把衣服闪掉，先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宝剑。爱道爷手捻虚髯，眯缝眼看着，一边看一边点头。等周文志练完之后，把家伙事都搁起来，跪倒在地，求圣人指教。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老侠客，您这侄儿很有出息啊，不错，的确是不错，可见平时您没短了花费心血，不过年轻人还是短练，将来闯荡闯荡也就好了。那么周英想要具体问哪儿还短练，老剑客是笑而不答。那个说为什么呢？爱莲池什么身份？太高了。他一看周文志这能耐也就是一般般，根据他这个岁数而言是不错，要讲究什么绝艺，怎么高潮达不到，那只有练他练他，将来随着日月的消磨，能耐一点一点的长进。刚见面就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如果挑一大堆毛病，孩子一泄气白练了。所以有耐口之处，老剑客就笑而不答。周英也看出来了，人家不说也就算了，当天晚上爱道爷摆下素斋素饭款待叔侄，让他们在庙上住那么几天。这爷俩求之不得呀，当天晚上住的是没事了，跟老剑客谈心，谈来谈去就谈到圣手昆仑侠圣婴的身上。爱道爷一谈到圣婴是眉头紧锁呀，唉声叹气。电光侠周英就问老剑客，我跟昆仑侠圣婴早年之间我们就是好朋友，不过我没法跟人家比，我呢无非是农村一老朽， 昆仑峡圣婴是你的高徒，誉满天下呀。说他现在名利双收，您为什么还唉声叹气呢？唉，别提了，别忘了这句话，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啊。圣婴啊，我是最关心不过了，别看他名利双收，随之而来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就太多太多了。今天晚上没事儿，你我作为闲谈，你听我给你讲讲。爱莲池就把圣婴所遭所遇的事情一五一十跟周英都说了。周英一听，哦哦，是啊，我真没想到，名人多事，出头的船子先烂了。那么昆仑峡真是逆势缠身，是啊。艾莲池最后说，最近我得知一消息，圣婴有个儿子叫圣奎，被囚禁在九龙山石海岛，白玉祥不应该这么办的，其目的打算以圣奎做人质，要求昆仑峡圣婴入伙，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想想，我徒儿圣婴会答应吗？能屈服于他吗？本来过去交情都不错，这么一来反而把事情弄僵了。我想圣婴绝不能袖手不管呐，一场大祸又在眼前。我呢是个出家人，不便多问此事，故此呢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呐。电光侠周英一听啊，什么圣人呢？圣人也是人，他不是神。既然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别看在庙上住着，有很多的事情他也犯寻思。你看这武圣人也是忧心忡忡啊。他这么一说，电光侠周英这才知道情况。那么老圣人就不需采取点措施吗？如果有用我之处，我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侠可严重了，既然你我不外，你把话说到这儿，我就有一事拜托您吩咐，您说怎么办？现在圣魁被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如果老侠可能有办法把圣魁救出虎口，你算帮了圣婴的忙，也算帮了贫道的忙，贫道感恩不尽。哎呦，老圣人您严重了，您说的话就是圣旨，您交代的事儿就是法牒，弟子遵命照办就是。还是那句话，上刀山跳油锅，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吧。这电光侠为什么叫电光侠呀？脾气火爆，办事咔嚓，尤其武圣交代的事儿，他乐得接受。哎，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第二天，电光侠一琢磨有事儿了，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当面向艾老剑客告辞。书说简短，爷儿俩离开松竹观。哎，这回肩负重任，走起路来也有劲儿。原来的时候呢，游山玩水，逍遥自在，现在接受了任务了，而且任务相当艰巨。文志就问叔叔，您常说这句话，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受人家的委托了，答应给人家办这事儿，那就得善始善终，就得认真对待。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冒了，人家一托你点什么事儿，行行行，好吧，交给我。过后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说这个人就没有信誉了，谁还能相信呢？所以文志就说，既然您满口答应了，您准备下一步怎么办呢？孩儿啊，我正要跟你商议， 白玉祥跟我交情你是知道的，这次咱还有借口，不是张凌宇给提过亲吗？我说了个活龙话，我说此事从长计议，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咱们以这个为借口去一趟九龙山石海岛。孩子，咱可不是说拿婚姻开玩笑啊，咱打着这个幌子，白玉祥必不怀疑。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想方设法把少侠客盛奎救出虎口。孩子，这回有钢棒刃上使啊，你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施展多大的本事，跟叔叔两个人露了脸，机会可难得呀。老圣人委托的事情你要给办到了，你想想将来我们会得到多好的回报。我们不要求别的，哪怕老圣人点点头让你住在那儿一个月，稍微指点指点你，孩儿啊，你这功夫就了不得了。是是是，叔叔说的对，我愿意。孩子，这可是假戏真唱啊，啊，你别犯小孩脾气，你经验阅历都不行，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你听我的，你懂吗？我明白。就这样路过一处把式场子，这帮小伙子知道周英的大名，一听电光侠非要拜周英为师。周英说，这样吧，我现在呢需要几个人手，你们跟着我吧，至于收不收你们当徒弟以后再议，我要考察考察你们的人品。
1: 哎，行行行，
0: 使了个小伙子高高兴兴，就这么帮着爷儿俩赶奔九龙山。要不怎么他们出门的时候俩人，现在混了十几个人呢，就是这个原因。到了岸边，他们花巨资雇了一条船，船路过金沙岛，到金沙岛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登城。结果巧遇金头虎贾明和赛诗前的杨香武，又见着镇九江涂灿和火的真君孔华阳孔五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不知道您听明白没听明白。当时老少相见，各诉经过，啪啪啪把这事儿一说。哎呦，贾明一听可乐了，哎呀，我说老侠客，我太高兴了，实不相瞒呐，昨天晚上好悬没出事儿，我们上珍珠岛救盛奎去了，结果把盛奎都救出来了。
1: 哦，
0: 救出来了，而又叫人抢回去了。
1: 嗨，
0: 怎么说话大喘气呢？好悬没出事儿，我们正发愁呢，不知道下一步想怎么办。哎，正这节骨眼上，您老人家少侠客从天而降啊，方才您讲话了，既然受了武圣所托，必办忠心之事啊。我也瞅出来你老头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这小伙子我这兄弟也是红脸汉子，对不对呢？男子汉大丈夫，信义为重，你们一定会想办法救出我兄弟盛奎来。电光侠也乐了，贾明啊，你不必给我们爷儿俩戴高帽啊，用不着，我们爷儿俩是全力以赴。涂灿说，行了行了，那咱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电光侠说，没什么商议的，我们爷儿俩按照原计划赶奔九龙山石海岛，目的救盛奎，怎么救现在不好说，我们得见机而作，随机应变。那你们上哪儿去呢？贾明众人一商议，这么办吧，我们还回渔户村，到水上漂李衮他们家平信儿去，那小村子非常僻静，一般的人找不着，我们就在那等着，但时间不能长，看看几天我们能听着信儿。电光侠一琢磨，算计算计路程， 这样吧，三天之后，成不成，你们都能得着确切的消息。
1: 妥了，一言为定啊！今儿个不算，从明天开始，一二三，无论如何，我们得凭着确切的消息。成了最好，成不了咱们再另想对策
0: 啊！好了，一言为定。
1: 双方把话说到这儿了，
0: 贾明众人上了船，回到李衮他们家听信儿，咱暂且不提。单说电光侠周英带着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还有那几个记名的徒弟，上了船是直奔九龙山石海岛。在船上啊，老头心里就想，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肩头这压力可不小啊，多年不见白玉祥了，见着会是什么样呢？现在我这个蒙兄脾气秉性变化没变化呢？盛奎又被抓回去了，现在这孩子怎么样呢？被压在什么地方呢？我得用什么办法把孩子救出来呢？想的是心乱如麻呀。再说小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这孩子心挺重啊，心说呀，我24岁就能见着武圣，真是无上的光荣啊，武圣能相信我们爷俩，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看得起我们爷俩。我们红嘴白牙也说了大话了，什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是无论如何得把这事儿办成，办成了皆大欢喜，办不成我们爷俩脸上无光，将来怎么见人？至于怎么成，真是冥思苦想。远汉，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老侠客周英带着少侠客周文志坐条船赶奔九龙山石海岛。那位说这九龙山石海岛在哪个方位？我猜测就是现在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就在那一带。那从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它孤悬海外，四外都是海，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说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在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们这条船飘荡荡，荡飘飘，乘风破浪，赶奔天门岛。这岛的是最大的，也可以说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中枢，匪窟总部就设在这里。离老远就看着水寨筑城了，旗帆招展，他这船正往前走着，和冷不丁的从水里头冒出多少水鬼来。你要说是鬼吗？名叫水鬼，实指是人，都在水里头潜伏着，这都是九龙山石海岛的人，到这拿钩子噼里啪啦把船给搭住了。别动别动，把船上人吓了一跳，一看周围有200-300号，方才怎么没看见呢？紧跟着又闯出20几只五鬼闹昏舟。五鬼闹昏舟是一种船的名字，细长细长的，这种快艇乘风破浪十分的快捷，每条船上

0: 配备八名水手，十名士兵，头前站着个当头的，哦，唰，把他们这条船也给包围了。为首有个当头的，三十来岁，光着膀子，穿着油裤衩，光着脚巴丫，手里头端着双股的鱼叉，横眉立目，呆，站着，哪儿来的？这爷俩刚是一愣，哎，现在心情稳定了。电光侠站在船头上一抱拳，各位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小老儿是从四川成都府周家寨来的，在下姓周名英，江湖人称电光侠，和你家总侠大寨主白玉祥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来看我老哥哥来了，烦劳各位通报一声，您是谁？在下姓周，名叫周英啊。
1: 哎呦，
0: 周老侠客，对不起啊，我没认出来，您千万千万得原谅，往里请，往里请。当时变了，人的名书的影，你想白玉祥平时能少叨念吗？张灵宇两次下成都回来也说过，所以当喽啰兵的，当小头目的都知道这件事儿。马上开开水寨诸城，把他们让到里边。又到了里边，这爷俩一看，好大的地方。在路上就听说了，清政府五次征剿九龙山石海岛，结果五次吃亏。康熙皇帝的意思要招安，用和平解决的方式，要动武啊，劳民伤财。为什么打了败仗呢？一看这个形势真厉害，这玩意儿里边战船一眼望不到边的，能有多少万人？没想到海上还有这么座小城池。他们弃船登岸，到了一个院落，这个地方叫英宾馆。那个当小头的哈着腰，老侠客，您里边请，里边请。他到屋里一看，虽然没有什么摆设，但也宽敞明亮，喽啰兵为前为后端茶送水摆点心。你当头的说，老侠客，您呐先在这歇一会儿，我马上到大寨里通报，因为路途很远，您呢利用这个机会养养神好吗？我现在就去，我弟兄们好好款待啊，这可是老侠客，吃了你了，等着吧。按现在钟表说，不到一小时也差不多少。突然就听见一阵大乱，紧跟着张灵宇来了。张灵宇大步流行迈步来到里边，一抱拳，老侠客又见面了，哈哈哈哈！张先生，咱这是有缘的，是是是是是，真没想到你们爷儿俩能来，我家大寨主领着我们正开会，一听说您来了，会议中断，大寨主在中平大厅准备盛情款待，派我先来接您。哎，您里边请，里边请吧，来准备。准备了两秤爬山虎，又名二人台，让老头坐在头一把椅子上，让少侠给坐在第二把椅子上，其他人步行，可抬着这玩意儿忽悠忽悠的挺美，前呼后拥赶奔中平大厅，走了好长一段路，这两个小轿落了地了，张灵宇陪着迈步往里走。电光侠一看，这是四四方方一座大院落，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大部分都是用石头和珠子修成的，样式也别致。穿过月亮门，走到院落的正中，一拉溜有

十间大厅，再看龙凤大侠白玉祥率领着偏富寨主正在这等着。周英叔侄刚一露面，里边就点燃了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敲锣打鼓，红毡铺地。可以这么说，九龙山石海岛建岛以来，来过无数的客人，也没像这次这么隆重。这爷俩是深受感动。周英闪目观瞧，再看正面能有100多号，为首正中的有个高个的老者，气宇轩昂，一看呢，正是磕头的老哥哥白玉祥。这老哥俩紧往前走，四只大手握到一起呀、啊。哥哥，贤弟，哥哥你挺好，兄弟，我想死你了！哎呀，莫非在梦中相见？按照中国的礼法，没有拥抱礼，但是这回破例了，老哥俩抱到一起，老泪纵横啊！这叫喜中悲呀、啊！哎呀，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哎呀呀呀，哎呀，这什么意思？高兴的过分了都。最后老哥俩松开手，把眼泪沾了沾。白玉祥拉着周英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兄弟，这不是做梦吧？哥哥怎么能是做梦呢？有血有肉，真情实感，这不是梦。哎呦，我太高兴了，你从天上掉下来的，里边请，里边请。到了大厅，分宾主落座。周英一看这大厅，时间打通了，厅堂高大，名气亮矣，气派十足啊！你别看这占山为王的，占山为王也分三六九等，这跟那毛贼草寇不一样。落座之后了，周英一点手，把周文志叫过来了，孩儿啊，还不拜见伯父。老哥哥，这就是我侄儿川北一条龙周文志、是吗？来，我看看。张凌宇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虽然没见过面，白玉祥脑袋磕了板了，这回亲眼目睹，他一瞅这小伙儿，哎呦，真是乘龙加婿。我女儿白淑贤真要许配给他，我们前辈子烧了高香了，祖坟都冒了青烟了，简直，哎呀，太高兴了。他把周文志拉到眼前，这路看，不但他看，偏富债主100多号全乐乐呵呵的看，把少侠个看的脸红脖子粗，把头就低下了，哪有这么看人的？白玉祥看罢多时，频频点头，好，好，好，好，好，英雄出少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一点儿都不假呀，好孩子，我太喜欢了，快搬椅子坐下。周文志这才坐下。白玉祥当时传令，为了祝贺我们老兄老弟见面，九龙山石海岛放假3天，以示祝贺。在这3天当中，每一哨、每一棚、每一队、每一寨都发下品酒放肉，改善生活。谢寨主，谢周老侠。谁不累吃好的，又放假又改善伙食，整个九龙山石海岛就沸腾起来，比过节过年都热闹。可见白玉祥对这老兄弟是多么崇敬，多么亲近了。偏富寨主一看大寨主都这样，谁敢小瞧啊，张凌

0: 就是为先为后，然后把其他的六位寨主找来，天门峡、铁公山等等等众人挨个做了介绍，然后排摆酒宴给这爷儿俩迎风洗尘。酒席宴前，周莹就问大哥，我嫂子挺好吗？好好好，身子骨可硬实呢。我打算给我嫂子去问安。哎，别着急，别着急呀。你嫂子已经知道你来了，我派人通知了，你嫂子乐得都哭了。明天你缓过乏来，你嫂子要在内宅设宴款待你们叔侄，好吗？今儿个你好好歇着。咱这么说吧，别的话没唠，就唠离别的情况，没完呢。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话一点都不假。亲人见面了，唠起来没完，越唠感情越深，越唠话越多，一直到傍晚，把住处都准备好了，就在跨院。白玉祥亲自陪着到了跨院，一看被褥都是新的，家具都是新的，派专人在这服侍着。他们带来的仆人住在外院，这爷儿俩住在跨院。人家山上也派了人专门服侍，找的都是俊童。俊童啊，都是小男孩，长得溜光水滑，挺漂亮，身穿锦服，聪明伶俐，不用你吩咐，一看你的眼色就知道你要想用什么。比方说你这刚一咳嗽，那把痰盂准备好了，你这刚一巴子嘴，把水给你端上来了，你刚有点什么点心送来了，这些人多聪明啊。白玉祥又陪着坐了老半天老半天，最后周英提出来，老哥哥，我看你九龙山石海岛声势甚大，你事儿也太多，你看我这一来是不是打扰你了？哎，不不不不，兄弟，你怎么这么说话？你知道我放假三天，排除干扰，这三天当中我什么都不干，我就陪着你。多谢老哥，但是天到这般时候了，你我休息了吧，有话明儿个再说。那也好，兄弟，这回来别着急回去，在这住半年住一年，老不回去我才高兴呢，听见没？有话咱明儿个说。白玉祥都交代好了，张凌宇陪着离开跨院。一边走着，张凌宇笑着问白玉祥，大哥，你看文治怎么样？
1: 好，好啊！哈哈哈哈！
0: 你侄女要找这么一个女婿，前世修来的，只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啊。我兄弟，你还得替我加把劲儿。大哥，您还用问吗？不愿意他就不来了，来了就是愿意。察言观色，我觉着此事已经有九成把握了，是吗？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白玉祥回到内宅，见着老伴许夫人，对文治是赞不绝口，乐得睡不着觉。许夫人自然更是高兴，夫人呢特为这个事儿还烧的香，还许的愿，但愿这个事儿一拍即合，千万别出岔头。他们在这儿谈的是这个事儿。到了夜深人静了，周文志到叔叔的房间，爷儿俩说悄悄话。叔叔，咱来是为救盛奎呀，你有办法吗？怎么救？刚来，稳住心血，来不及问到这个事儿，我只有安排。耐着性子听没？别以小失大。哎哎哎，好，也乏了，爷俩睡了。可第二天，祝贺八家寨主轮流坐庄，在中平大厅盛排宴。到了晚半晌， 白玉祥陪着这爷俩赶奔内宅去见许夫人。等一进院一看，许夫人呢换了身新衣服，丫鬟婆子陪着，十女丫鬟有20多号在院里等了半天了。相见之下彼此问候，到了屋里分宾主落座，白玉祥在这陪着。哎呀，问了问两家的事情，这些话咱不必细说，但是许夫人把眼光就落到周文志身上，一看呢，夫人傻眼了。张灵宇说话没过分，老伴儿介绍的千真万确，这孩子是左金童，我女儿是右玉女呀、啊，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越看越爱看呐、啊，情不自禁的让周文志过来。孩儿啊，你多大了？
2: 啊，
0: 24有4。
2: 哦，
0: 好孩子，嗯，是个材料，是个材料，是个材料。哎，这句话说起来没完了，把周文志臊的脸红脖子粗。白玉祥手捻虚髯，一个劲儿的乐。早就派人到内宅送信儿，告诉姑娘白淑贤。这位一字峨眉女白淑贤不听便罢，听完了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把小嘴一撅，哼！我说你们先别说了，到底来了什么贵客？
2: 哟，姑娘哎，你猜谁来了？
0: 电光侠周英，周大侠领着他侄儿来的，叫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小名叫杰儿，
2: 又长得帅极了。姑娘要有这么个姑爷，
0: 别说了。姑娘当时把小脸沉起来，八字没一撇呢，怎么就说成姑爷了？得我相得中才行。姑娘您别生气，咱这么办行不行？前屋说的热火朝天，您呐先偷着看看，您看一眼就知道我们说的是真伪了。
2: 我才不看他去，
0: 嘴说不看，哎，腿好使，迈步走了。他也抱着好奇的心，披着披风，挎着宝剑，领着丫鬟来到前厅，在侧面的窗户捅了个梅花眼儿，姑娘往里偷看。正好周文志的脸儿冲这头，看的是清清楚楚。姑娘不看还则罢了，姑娘这一看，不是，那边说怎么了？傻了，
2: 呆若木鸡呀、啊！心说这是真的啊！
0: 我等来等去，等去等来，真找这么个丈夫。
2: 哎呦，怎么的都行啊！
0: 姑娘是芳心乱跳，玉体而不安，气都有点发短，眼睛始终没离开梅花眼儿，往里看着。丫鬟们在两旁一瞅，偷着乐。你说怎么样？你一百个刚强，这么不乐意，那么不乐意，怎么不言语了？嗯，而正在这时候，许夫人说话了：“哎，兄弟，你来了，咱是一家人呐，一家人相见，缺一不可。来人呐，把姑娘叫来。
2: 哎，
0: 去找姑娘去。其实姑娘就在窗户外头呢。这手下的人呢，为怕露出破绽，还耽误一会儿的功夫。那意思啊，我是奔内宅找的。”回来一说，姑娘在窗外偷看，那多丢人呢。时间不大，姑娘整理服装，迈步走进房中，参见爹爹，参见母亲。白玉祥一摆手：“孩儿啊，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你盟叔电光侠周英，周大侠，还不过去见过？”“
2: 是，叔叔在上。”“我万福了。”“
0: 电光侠周英这一看呢、啊，老头就喜欢上姑娘。哎呀， 难怪张灵宇赞不绝口。

0: 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呀、啊！你看这姑娘，个头、身挺、腰条、举止、五官相貌无一纰漏。说人无完人，但这姑娘可以说是完美的。那怎么看，怎么喜欢？但是心里有一翻个儿，孩子是不错呀，怎么生长在这个家庭啊？啊！可惜你父亲是贼呀，是朝廷的反叛。有朝一日，九重山石海岛覆没，孩子，你是什么后果啊？老天爷不公平啊！电光侠周英心里十分难过，但表面上还挺高兴。免礼，免礼，免礼。白玉祥又介绍，女儿。这是少侠客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叫蒙兄吧，也不管生日大小了，这样好称呼。姑娘脸也红着，歪着脸迈步过来，蒙兄在上，叩拜蒙兄。周文志知道是怎么回事，脸也像大红布似的，赶紧以礼相还。不敢，不敢，小兄还礼了，哈哈哈哈！屋里人一瞅都乐了，坐坐坐，坐坐坐。姑娘挨着她娘，侧坐在一旁。咱这么说吧，紧跟着喜气洋洋啊，笑语欢声。许夫人吩咐一声：“来呀，摆宴，把其他的几个叔叔都请来，让他们作陪。”另外六家寨主也来了。十二寨的大寨主、副寨主也来了，好几十号盛牌宴宴的，人不就这样，老吃吃不动，无非是走走形式而已，怎么端上来，怎么还得端下去？中国人就有这么个习俗嘛，这浪费是够大的。电光侠心里想着，这下一步该当如何？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那么夏至呢，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好养生呢？
1: 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养生的关键呢是在于养心。那么医生介绍呢，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可能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养生啊，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首先呢，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过于波动，过喜或者是过忧。还有就是应该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这个养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另外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清淡的饮食，而且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或者是莴笋等。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可以入心，所以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它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这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它是中医比较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这个内关穴，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程度呢，以点按之后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是可以的。

另外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同样是应该重视这个养生保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哈密瓜，那么它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可以高达91%左右。那么如果想要吃到更甜的这个口感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

还有呢，在这个时节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百合。百合呢有养颜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夏天这会儿呢天儿特别热，我们可以试一试啊、用百合来做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荷叶呢，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所以说可以吃吃一点以上的这样的食物。至于蔬菜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像西红柿，那么它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一到了夏天，我们提到水果的时候，肯定第一个就要提到好吃的西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说起西瓜，我们真的是要感叹这个西瓜呢，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我们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以说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呢，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而且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1: 我的勇气，
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

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会先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的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是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

说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那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你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它都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哈它可以排毒，但并不是正确的。大量的出汗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脱水啊、电解质紊乱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感冒是这种病毒感冒的话哈，我们应该进行及时的增量的增加水量，多休息，而不是一味的再去消耗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水分。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不建议大家多喝冷饮，可能会造成血管急剧的收缩，损伤血管。经常喝过于寒凉的饮料的话，可能会导致脾胃功能失常，对健康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同时呢，科学的养生，科学的去暑，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

0: 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呐、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00到11:30，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七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理驿站。生活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我们每天都会在身边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有欢笑，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思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分享身边的那些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形式可以发送给我。

一位听众时的故事。我的邻居是一对老夫妇，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了。他说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忘记带钥匙了，正在门口正发愁呢。这时呢，老夫妇刚好出门，看到我焦急的样子，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暖。他们呢，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还和我聊起了家常。那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感动。后来我也经常会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是帮他们取快递啊，或者是买东西。这种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也是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特别的幸福。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呢，还有哪些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说呢，我一位朋友呢是在一家公司工作，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公司呢接到了一个项目，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他说呢，我的朋友被分配到了这个项目当中，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呢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的面对挑战。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团队成员一起讨论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最终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项目。他说呢，也是通过这次经历呢，他不仅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还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认可。他说呢，这次挑战也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有勇气面对困难，就一定能够克服它。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校园生活总是充满了回忆和故事。那接下来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位听众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哪些校园里的友谊。他说呢，我的一位同学在学校里和他的同桌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呢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互帮互助。他说有一次我的同学在考试当中失利了，心情非常低落，他的同桌呢看到他这个样子，主动安慰他，还帮他分析错题。在同桌的鼓励下，我们同学重新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后来呢，他们在学习上互相竞争，共同进步。这种纯真的友谊也是让他们在校园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其实呢，在我们的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说是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脸上的温暖，或者是路边盛开的花朵散发的芬芳，还有呢就是朋友一句贴心的问候，家人的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其实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珍贵的礼物。

节目当中的新闻驿站这个环节啊，我们也是分享了身边的这些故事。这些故事呢，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爱和温暖。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也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啊，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今天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与旅行交织的奇妙之旅，目的地就是充满魅力的四川。四川的那是一片有着壮丽自然的风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美食的土地。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一同走进四川。

首先我们来到了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成都呢是一座充满悠闲气息的城市，就像是一首舒缓的乐章。说到成都呢，不得不提起就是宽窄巷子。宽窄巷子呢由宽巷子和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的。这里的古色古香有着众多的茶馆和餐厅和特色小店，很像是想象一下，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宽窄巷子的茶馆里，品着香茶，听着川剧的悠悠唱腔，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呢。

离开成都，我们也是来到了峨眉山。峨眉山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它以其雄伟壮观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佛教文化闻名于世。登上峨眉山，你可以看到云海、日出和佛光等壮丽的景观，山间绿树成荫和溪流溪水，那仿佛呢也是置身于一幅仙境的画卷。

再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的下一个景点就是被大家誉为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我们前往九寨沟呢，九寨沟被誉为是童话世界，这里呢有碧绿的湖水和洁白的雪山，五彩斑斓的森林和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是呈现出各种绚丽的色彩，就像是一幅天然的画卷。

那下站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乐山。乐山最著名的景点当属就是乐山大佛了，它是呢世界最大的是石刻坐佛。大佛呢是依然而雕砌着宏伟，不仅让人感叹就是古代的工匠的高超技艺。那在大佛的脚下呢，也是仰望着这尊雄伟的佛像，心中呢也会涌起一种敬畏之情。

其实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啊，四川的美食也是一绝的，比如说是火锅、川菜、小吃，每一样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那四川的火锅以及是麻辣鲜香的口味闻名全国，各种食材在滚烫的火锅里呢涮一下，再蘸上特别的香料，那滋味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还有大家熟悉的就是担担面啊，或者是龙抄手和钟水饺等小吃，也是各具特色的。

那在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也是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大家感受到了四川的魅力。无论是成都的悠闲和峨眉山的神圣，或者是九寨沟的梦幻，乐山的雄伟，还有四川的美食，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有机会呢，真希望大家呢是能亲自的去四川走一走，看一看。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首先呢，要带大家聆听的就是一程纯唱至今的歌曲，那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是来自于邓丽君的，名字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那温柔委婉和甜美的嗓音，就像是一泓清泉，缓缓地流淌进我们的心田。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呢，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他用细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也是表达了深深的爱意。无论是在热恋当中的情侣，还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夫妻，都是能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共鸣。它仿佛是一首永恒的爱情诗篇，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纯粹。

张雨生用他那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在那个充满理想和热血的年代，这首歌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拼搏。他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其实呢，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们也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朝气勇往直前的青春岁月。

也是之一了，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歌曲中呢，传达出的对自由和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挫折时呢不屈不挠的精神，也是深深的感染了无数人。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呢，就像是这样的一首歌，就像是这首歌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让我们明白，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只要心中有一片海阔天空，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沉浸在陈慧娴的《千千阙歌》。那深情的旋律当中啊，就像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它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描绘了离别的情感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陈慧娴用她那深情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些离别的场景，也是感受到了那份不舍和眷恋。它就像是一首时光的歌曲，让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不要等到失去了

那最后呢，要为大家送上来自于周华健的歌曲，名字叫做《朋友》。这首歌曲是朋友之间友谊的最好的诠释，他用简单而真挚的歌词也是唱出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感。在人生的道路上，朋友是我们最珍贵宝贵的财富。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朋友会伸出援手；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朋友会与我们一同分享喜悦。这首歌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咖啡，在寒冷的日子里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和力量。它让我们明白了，朋友是一生的陪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孤单。那也是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的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经典老歌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们的记忆的长河当中。它们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我们的回忆和情感。那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给大家带来温暖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你也不曾与他相见，那就算了吧。

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我们直播时段，您要是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聊天互动。那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应季的这个水果都如期的应运而来哈。那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提倡大家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新鲜的水果，尤其是在夏天哈，像这个桃子啊、瓜啊、香瓜啊，或者是西瓜呀，都会非常的这个应季。那么说到桃子，那大家买桃子的时候呢，可能得先看一看，或者说是先摸一摸，看看怎么什么样的这个手感或者什么样的品质呢，才是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这种。其实挑桃子也是有技巧的，我们不能光看它红不红，有的桃子呢可能很红，但是它并不甜，或者说有的桃子哈，它可能是一种粉红色的，但它同样呢也会非常甜。所以说呢，挑选桃子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技巧的，然后呢这个桃子的保存呢也是有一些小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像现在呢有这种水蜜桃或者是油桃、黄桃、蟠桃等等不同的这个桃子呢，它口感呢、风味啊也都不一样，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味儿。很多人可能在买桃子的时候呢都有踩过坑，比如说看着红彤彤的，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或者说买的这个油桃哈，回家一吃说好像还不如这个大萝卜一样的口感。其实有的桃子可能摸起来硬硬的，或者有的桃子摸起来软软的，跟它的实际口感有的时候是并不相符的。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来讲一讲哈，如何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我们把这些问题呢一次性的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看品种，有的人喜欢吃脆的，有的人呢喜欢吃软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对品种了。通常情况下，喜欢脆爽口感的呢可以选这种鹰嘴桃，或者是油桃、雪桃，或者是九宝桃，这个呢是大家都比较常吃的。如果说喜欢那种一口咬下去爆汁儿的软软的这种，可以选择水蜜桃，或者有部分的蟠桃、黄桃放的时间久一点的话，它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所以说这个选品种非常的关键。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底色，并不是说看看桃子的颜色，是看一看底色，就是看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说桃子的底部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底色是明显发青的，那多为成熟度不足的这种，就可能像我们说做菜一样，它欠一些火候。那成熟的桃子呢，它底色通常为乳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这个时候呢证明这个桃子的成熟度比较高了，是优选的。第三点呢就是看外观，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果形是否是饱满的，表皮是否是完整的，有没有磕碰啊，有没有压伤啊、裂口啊，或者是刺伤啊、发霉啊，有这种流水啊、褐斑呐、等等，这种的话是一定不要选的，也不要选那种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时间放的比较久了，水分呢流失的比较多，这种桃子一般是不新鲜的。第四呢，就是我们去摸一摸桃子的手感，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尖部或者是接近果梗的地方，那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下去会略微的有一点点弹性，那如果说按下去有一点硬硬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低的了。那如果说按下去很软很软，有一个坑的话，这种可能就东北话来说它熟大劲儿了，或者说呢它是受过伤的，这种桃子是不建议选的。如果说硬桃的品种呢，通常手感它按起来是一种硬硬的，口感是脆脆的。还有就是买桃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闻一闻它的气味怎么样。成熟的桃子呢会积累更多挥发性的这种风味的物质，没有成熟的呢可能是散发的那种青草的香味。成熟的桃子闻起来是非常的自然的香甜的那种桃香味儿。如果说我们闻起来这个桃子有一股酒香的味道，或者是发酵的味道、酒精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证明它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说它的食用价值是很低的。
那另外呢，桃子我们挑选好了，知道什么品种了，该怎么选了，那买回来之后怎么保存呢？其实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买回来直接放冰箱就好呢？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水果它是不利于放到冰箱的，就像有一些热带的水果，香蕉啊、芒果啊、菠萝，它就不适合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的，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毁掉了这个水果本身的品质，所以说科学的保存才是关键。

首先我来看一看哈，桃子的保存该怎么保存呢？首先是看成熟度，先挑这种成熟度高的桃子啊，咱们回家呢先吃这种的，优先去使用，口感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有没熟透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放到室温自然的情况下去保存，20到25摄氏度的室温呢，可以放1到3天。那么，然后可以，如果说想要熟得快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和苹果呀或者香蕉放到一起，这样的话呢，会有催熟的一个功效。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如果说这个桃子已经熟透了，那我们吃不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像这种水蜜桃比较软的这种桃子呢，哎，咱们可以放2到3天，最好呢是在5天之内吃完。那么像这种硬的桃子或者脆的桃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放3到5天，吃不完再冷藏。其实吃桃子的时候呢，还有4个小的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毛桃，它这个桃毛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比较容易过敏的，起诱发这个过敏的一个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啊、口唇刺痛啊、红肿、胸闷，甚至可能还会有呼吸困难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类的人群，就是建议吃没有桃，吃没有这个桃毛的这种桃，像油桃啊、蟠桃啊等等，或者说呢可以戴手套把这个桃皮扒掉，然后呢再去吃。那如果说桃毛不过敏的人群呢，我们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在流水当中呢去来回的冲洗，反复的揉搓，也可以用淡盐水去浸泡，然后轻揉它的表皮，去掉它这个表面的一层毛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不要用小苏打去搓洗，否则桃子的表面呢可能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的表皮当中呢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的环境下是呈红色的，在碱性的环境下它是呈蓝黑色的。那小苏打呢，它是碱性的物质，所以说会导致桃子的表皮呢变黑。第二点呢，就是说洗干净之后，哎，其实是推荐带皮吃的。但是有一些人群的过敏的呢就不建议了。如果说不过敏的人群呢，是推荐大家哈桃子和皮一起吃的。因为有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它的果肉，同时呢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么不同人群吃桃的建议，大一些的桃子，比如说像水蜜桃，那一个呢就将近250克了。拳头大小中等的桃子呢，比如说像那个油桃啊，它大概是80到100克。一些小的桃子呢，像蟠桃啊，大概是40克左右。所以说呢，有一些人群，像小朋友，可能刚添加辅食的婴幼儿，那他们需要从果泥开始吃，少量的去吃，并且注意小朋友有没有过敏的一个情况，而且要在家长的看护下避免他吞食掉或者误吞掉桃核，尽量的吃完整的水果，少喝这种榨汁。像1到2岁的呢，每次是50到100克，2到3岁呢是100到200克，4到5岁的话呢是150克到250克，6到10岁呢是150到200克。那像这个18周岁以上，像成人的话呢就是200到350克，也就是说一个水蜜桃的大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说这个桃仁儿哈，到底能不能吃？那有专家给出建议了，是无论吃的是哪种桃，都不要吃桃仁儿，因为桃仁儿可能含有一些这个它的是有一个有毒的成分，它本身是无毒的，但是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它的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可以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一些物质，那么会存在中毒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哎，大家在吃桃子的时候，无论是从买桃子，还是储存，还是吃桃子哈，我们都应该科学合理的去选用。时令不等人呢，好桃呢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呢现在正是吃桃子的一个季节，那我们可以趁着这个炎炎的夏天，哎，我们赶紧享受桃子的香甜。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您在收听我们979会生活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上面。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都会第一时间的和您进行互动，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么天气逐渐的这个炎热起来哈，那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何防暑，如何去湿呢？那天气之后，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想一些这个去暑啊，或者是去湿的一些办法。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哈，我们已经走到了误区当中，有一些夏季养生的误区，其实我们是需要避开的。首先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认为是不是多出汗就能排毒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我们运动出汗，可能大多数排出的都是水分和少量的盐分。那有的人还会说他会清理血管，清理血管当中的毒素和垃圾，但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在高温的情况下我们去运动，可能会导致血液收缩，那么血流呢就会变慢，可能会引起一些血压上的波动，那么反而这样的话会增加到一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呢，夏天的时候不要在午后或者是正中午的时候这种高温时段去运动。如果说想要运动的话，可以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像一些太极拳呐、或者是慢走啊、八段锦呐、都可以。每次的活动时间呢是20到30分钟为宜，不要太长时间，不要剧烈的这种多多的出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夏天呢，尤其是有个感冒伤风的话，可能会选择发汗捂汗，其实同样也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因为捂汗虽然说有的人会认为

0: 们还应该注意到以下的三点。首先就是适当的午休。中医认为夏季是与心相通的，夏至养生的话，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要养心，要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情绪上这种大起大落，不要过喜，不要过忧。适当的午休都有助于我们去缓解身体上的疲劳，使我们的心神更加的安宁。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膳食要合理的搭配，可以吃一些这个，比如说哈，有一句话叫做苦夏苦夏，就是夏季吃苦胜似进补。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苦味的，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菊呀、莴笋啊等等。中医认为呢，苦入心，苦味的食，苦味的食物哈，它可以呢滋养我们的心脏，去清心火。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山药啊、薏仁啊、木瓜呀、香瓜等等，这种温和的果蔬都可以去吃，主要还是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夏天之后哈，我们这个温度是逐渐的上升的，也应该适度的去注意保证好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保证好我们的睡眠啊，适度的运动，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分的贪凉，科学的养生，安然的度夏。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长的日子。夏至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做好养生呢？
1: 让他带着我，肩膀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
0: 中医认为呢，夏季与心相通，心是阳气最旺盛的脏腑，所以说夏至养生的关键呢是在于养心。那么医生介绍呢，心气充沛，气血充和，心的节律脉动就正常。如果心气不足，可能就会出现面色黄白，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出现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那么夏至养生啊，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首先呢，养心的本质是在于养神。那么俗话说，心静自然凉，要善于自我调节，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情绪过于波动，过喜或者是过忧。还有就是应该适当的午休，那么这样呢有助于这个养心脏的阳气，缓解疲劳，使心神安宁。

另外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清淡的饮食，而且可以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像苦瓜或者是莴笋等。那么中医理论认为呢，苦可以入心，所以苦味的食物呢可以滋养心脏，清心火。

内关穴呢，它位于我们的手前臂掌横纹的后两寸这个位置。那么内关穴呢，它是中医比较常用的穴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这个内关穴，用力的按压或者是点按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程度呢，以点按之后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这个程度是可以的。

另外进入夏至之后呢，我们同样是应该重视这个养生保健的。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比较适合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这个哈密瓜，那么它呢是补水的小能手，含水量呢可以高达91%左右。那么如果想要吃到更甜的这个口感的哈密瓜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呢会让果糖尝起来会觉得更甜。

还有呢，在这个时节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百合，百合呢有养颜润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夏天这会儿呢天儿特别热，我们可以试一试用百合来做菜，比如说西芹炒百合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一清一润既安身又安心。

荷叶呢，清心除烦，可以改善头脑不清爽和清热止泻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莲子呢，可以健脾补肾、宁心安神；藕节呢，收敛止血；莲藕呢，生食有生津、行瘀止渴、除烦开胃这样的功效。所以说可以吃一点以上的这样的食物。至于蔬菜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像西红柿，那么它不仅能够消渴改善食欲，还有清凉散热的作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0: 那一到了夏天，我们提到水果的时候，肯定第一个就要提到好吃的西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挑到好吃的西瓜呢？其实说起西瓜，我们真的是要感叹这个西瓜呢，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是宝。那么补水呢，是我们夏天的重中之重。西瓜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以说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在炎热的夏天呢，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和糖分，而且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1: 我的勇气，
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个硬皮的部分之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适量的适当的食用呢，可以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和生津止渴的功效。而且这个

能有的朋友会说，西瓜呢的确是挺喜欢吃的，但是买的时候就是不是很会挑。是这样的，告诉大家几个这样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挑西瓜的时候呢，要注意看这个瓜皮，看藤蔓，然后还来拍一拍，听一听声音，这应该说是挑西瓜的几个小技巧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其实很多这个方法呢都是藏在它的瓜皮上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形，我们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饱满均匀的、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再看一下它的纹路，要挑选深绿条纹的和这个浅绿底色对比比较分明的，纹路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最后我们用手摸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我们要选那种表皮非常光滑的。另外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西瓜的藤蔓，如果这个西瓜柄已经干枯了，说明这个西瓜的放置时间已经比较久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假如说西瓜柄是为绿色的，那么一般它是比较新鲜的，营养的保留也更好。另外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常会是弯曲的，但假如说这个藤蔓很直，那么说明西瓜可能是没有完全的成熟。

还有一个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也比较常用的方法，我们通常在买西瓜的时候会用手去拍一下。那么拍瓜来辨生熟，其实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同的，那么敲打的时候振动频率有别，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比如说声音像这个像拍额头一样的梆梆响，那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是假如说是咚咚的声音，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这个整个的瓜，因为西瓜的水分是比较足的，而且糖分也不低。切开之后呢，如果这个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如果我们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那么我们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另外就是说，我们把西瓜买回家之后呢，要先清洗一下瓜皮，那么刀具、砧板和双手都要清洁好。水果刀具，这个砧板不要和切肉和切菜的这个用具混用，避免污染。还有一次呢，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切面呢尽量保持小一些。还有就是专家建议呢，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2到3个小时食用，那么或者是在运动之后的30分钟左右食用西瓜。

假如一次吃不完，我们要把剩下的用保鲜膜给它密封好，之后呢立刻放到冰箱冷藏，而且要注意远离生肉啊或者是生鸡蛋这些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那么在室温下呢，尽量4个小时之内啊，吃光。如果就是说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如果我们拿出来发现西瓜的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这样呢就不能再食用了。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先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书呢，一共有两本。这两本书啊，其实都是和人性相关的内容，都是你怎样和你自己做斗争，你怎样和别人做斗争，怎样呢才能是有一个斗争的最好的结果，怎样呢才能向最正确的一个结果啊去迈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本书。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分别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呢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另外一本呢是《哈佛双赢谈判课》。那首先呢，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怎样和你自己或者说和别人做斗争呢？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个内容呢？他就是一位应该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还是一位医学专家，因为他有北京大学医学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啊，还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这样的一个学位。他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也是非常著名的汪冰汪博士。您好，汪博士，为什么一脸的无精打采的状态呢？
2: 没有没有，我是被你给我加冕的这些这个光环所吓住了。其实各方面我都谈不上是专家，我只是和大家一个在读书路上分享的同路人。说到和自己做斗争，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先把我们的赞美给刘莎老师，因为刘莎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他的声音啊。
1: 我自己和我自己斗争了半天，我想这样的有点变异的声音，因为上火嗓子哑了，是不是对得起大家？希望大家觉得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内容和汪冰

0: 的出场，能够觉得物有所值。
1: 嗯，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我相信大家会在读书路上觉得更受到鞭策哈。刘畅老周这个状态还带着我们读书，我们更有动力了。
0: 我是在没有这个状态之前看的这两本书，而这两本书其实看起来啊，汪斌，你有没有觉得呀，这阴谋论特别难看？我说的难看就是不容易看懂，因为有好多的名词在里面，而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就相对的容易一点，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1: 嗯，阴谋论是特别费脑子的一本书就它需要你去想，
0: 专业人士都觉得费脑子，我现在不再觉得我很忐忑这个事儿了。
1: 嗯，其实诚实的讲，我读很多书都觉得挺烧脑袋的，所以我个人的读书习惯是大部分书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就要休息一会儿。我特别佩服那些捧一本书能读4个小时，我觉得我后面3个小时基本都是神游状态。
0: 啊，说到这儿还要再插一句啊，其实，在最近，汪斌应该咱们还要再介绍几本都是比较烧脑的书，《人类简史》，还有这个《人性当中的善良天使》，这两本书当中都会有巨大的跨越，有不同专业的名词，还有就是心理学的那些，即便是像《人性当中的那个善良天使》那样的书，它即便是仅是某一个专业，其实更多是心理学专业，但是那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已经很纵深了，其实也都是需要大家特别费脑子的。我觉得如果和那两本书比起来，今天咱们这两本书还都好读一些哈。
1: 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读书也有一种成就感，就来自于你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烧脑的一本本这样的书，然后你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那天学到了一个新概念，就是什么是学习，学习是为了改变。所以有时候和刘莎我们一起做这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读完了烧脑的书，不光烧了脑，可能对自己人生也有改变。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先烧完自己的脑之后，就可以让别人烧脑。
1: 自己脑子烧坏都要别人脑子烧坏了。
0: 别这么说，咱们是为了让咱们大家都有进步有收获，是吧？
1: 烧成结晶体。
0: 我觉得其实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有的时候你可能短时间，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功利的事儿，你可能真的是短时间觉得，哎，我自己怎么看了这样的书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就读啊读啊，烧啊烧啊，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有变化了哈。
1: 嗯，就跟减肥一样，你少吃一顿估计没戏。
0: 好了，汪斌既然已经出场了，就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两本书的一个简要的内容，那么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
1: 对，一本书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哎呦，听到这个阴谋论三个字，我估计很多人都会竖起耳朵，因为确实在人类社会，阴谋论可能自从人类有语言可以去传达这件事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关心的事情。
0: 阴谋论总是要比那些正义的啊东西要传播的又快又吸引人心。
1: 嗯，所以谣言往往是散播的最快的，比正面的信息，我们经常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心理学专家、医学学士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大家想一想，这个谣言里边包括阴谋，没有正面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看到微信上的鸡汤段子，是关于你再吃什么你就可能癌症了，是吧？你再怎样就如何如何。
0: 嗯，
1: 他和你想
0: 什么什么鸡有4条腿啊，8个翅膀什么的，传得飞快呀。
1: 负面新闻之所以能长上翅膀，因为我们的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
0: 啊，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不是说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们不停的探索，然后我们想过得更好，我们要达到更快更高更好这样的情况才生存下来吗？怎么你今儿抛出来这样的一个怪命题啊？
1: 对，这个、
0: 我们恐惧才
1: 能。刘莎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文明，盖房子，盖纪念碑，我们盖博物馆，这是因为我们有好奇，我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0: 对啊，
1: 但前提是我们先活下来啊！如果要是生存都成危险的话，文化和文明可能都是奢谈。
0: 所以你现在在跟听众朋友普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阴谋，是吗？
1: 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我们对阴谋敏感，所以我们可能才能躲避阴谋的破坏，或者我们对谎言和谣言敏感，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伤害的信息。
0: 哎呀，那这人类活得太恐怖了，整天都在这样的胆战心惊当中生活的是吗？
1: 哎，我觉得刘莎问了一个特别棒的问题，就是永远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平衡，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正面的，需要希望，需要梦想，需要好奇，但是在生存的层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恐惧感，对比如说危险保持警觉的状态。所以阴谋和谣言为什么散播得更快呢？因为它抓住了我们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很理性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受过了良好的教育，然后他们也经过了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是在微信上看到那些耸人听闻的段子的时候，会禁不住给他们最爱的孩子转发。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很爱孩子，很担心孩子，因为没有去遵循这个谣言上说的东西出什么问题，所以最理性的人也有可能在被恐惧焕发那个瞬间丧失理性。
0: 哦。

0: 哎，所以这么说，就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斯宾塞·约翰逊，他写的这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也是符合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并不是说是自己的主观臆断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吧？
1: 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剖析阴谋，而是让我们知道有些阴谋纯粹是我们心里的幻觉，是基于恐惧的幻觉。
0: 嗯，好，我们刚才说过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之后，还要来说一说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本书我个人觉得比那本书看起来容易多了。
1: 因为它都是一本操作手册，你发现了没？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遇到什么困局你该怎么办，一二三。
0: 对对对，而且作者特别说了他自己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好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拉近距离告诉大家他也有谈得好和谈得不好的这样的状态。
1: 特别是你想这个老美的一本书啊，很重要的说一本书能不能翻译过来被人喜欢，是跨文化，跨文化决定什么，你能不能击中这个文化人所在意的东西，上来就买房。我想可能对很多要买房的人甚至要租房的人都有很多启发意义。
0: 而且还要特别谈一句，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劳伦斯萨斯坎德，他呢就是哈佛大学学院的这个谈判项目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本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我觉得今天咱这两本书都特专业，所以有些朋友看起来觉得挺烧脑的，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咱看人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呢，就是有点费事儿。虽然他们觉得啊是给大家是给普通人在普及这些知识，但是还是有点费事儿。哎，真不如看一个小说或者看一个什么这个穿越的来的畅快淋漓。
1: 对，刘沙老师说到了我们现在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大家可能更喜欢看一些不烧脑的，是让脑子处于完全休息状态的书。但是那样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把书合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可能会谴责自己啊，又虚度了一天。但是这样烧脑的书，哪怕一天只看一页。两页一张，你也会觉得今天是有收获的，是充实的。
0: 那再问一个专业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性过程当中啊，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双赢呢？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个谋划里面包着另外的一个谋划，到底能不能达到真正的双赢呢？
1: 双赢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人认为双赢就是一人都是50%。其实这并不是书中双赢的定义。
0: 书中双赢的定义就是说，本来呀，如果一个人分蛋糕，你两个人只能分到50%。但书中是说这样的，你们两个人可以合伙把这蛋糕呀扩大到原来的4倍或者8倍，这样两个人分蛋糕，你不是50%，你拿到的是你以前的2倍、4倍甚至6倍、8倍。大家就想吧，你们俩合伙能把这事干多大，你们就能分多大。
1: 而且甚至可以撼动你们之前商定的比例。蛋糕小时候一人一半，蛋糕足够大了，他可能要1/3就够了。
2: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3: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听众朋友分享两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以及哈佛双赢谈判课。刚才呢，汪冰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啊内容简介跟听众朋友说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两本书吧。咱们先从哪开始呢？要是说都是在和人斗争啊，要想斗争的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活着，所以咱们就应该从阴谋论开始说起，对吧？
1: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阴谋也是最能让大家把耳朵竖起来的。
0: 咱们从阴谋论开始说起。
1: 我们先说说什么是阴谋吧。这个阴谋这个词，大家从小到大都有感性认知。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在书中就讲到了2004年8月的时候啊，在美国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在纽约呢，就49%的居民都认定美国政府在911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呢，实际上是知道这个策划，而且知道这个恐怖行动将要发生的。
0: 哎呀，
1: 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他们49%认为是美国政府就故意的，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0: 哎呀，
1: 这个阴谋出来，你想想，就把政府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
0: 哎呀，
1: 你是这么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
0: 我只能深表遗憾。
1: 然后在这个2006年的一项调查里呢，36%的被调查者都同意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参与了911的。

0: 时间，这就更进了一步，要么就坐视不理，任由悲剧发生啊，要不就参与了，要不就坐视不理。嗯、还有16%的被调查者认为呢，这个双子楼的倒塌是提前藏在楼里的炸药推波助澜的结果，就是飞机的冲撞不足以让这两座双子塔是这样倒下来的。
1: 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阴谋的种类也更多元，而且细节更多，
1: 版本越来越多了，连细节都添上了哈。
0: 对，
1: 就是如果你要按照这个阴谋论去执行一下的话，想必这个计划应该能够成功。
0: 就是你会发现事后的人的这些想象啊，把这件事儿可能比那当时恐怖分子策划的还要充分，还要具体。这就涉及到阴谋的诞生，实际上永远是离不开一个现象。
1: 让我都有点怀疑，这个阴谋论呀，是当时的恐怖分子之。故意放出的谣言，
0: 散布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散布这个恐怖信息呢，散布阴谋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你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做公共关系，嗯、就有人自动替你散播。刚才刘莎讲了，我们会口头散播，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对，一传十，十传百，
0: 对，
1: 啊、嗯，好多谣言都是这么出来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节目专门要做点辟谣的节目呢？就实在那谣言啊，
0: 嗯、
1: 它太假了。像刚才这个还有点像真的，有的就假的呀。都告诉你，这个太阳啊，它是绿的；这个煤球它毕竟是冰凉冰凉的。说的是这个烧着这个点着的煤球啊。
0: 嗯、你像这个刘莎讲的这样的阴谋，它有科学证据来反驳。那政府背后做了什么？美国政府背后究竟有没有参与911？它很难像科学证据一样这么实打实的。所以这个谣言传播过程中呢，美国政府就会站出来说，这绝对是谣言。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人的受众是什么心态呢？你有多强烈的反对这个阴谋，多强烈的否定这个谣言，我们就有多么坚信你可能恰恰是阴谋的参与者。
1: 我真没参与这个事儿。
0: 就是你越这么说，这样你明明喝醉，你说没喝醉，然后我就觉得你肯定喝醉了。
1: 但我还记得啊，以前有一个测试，到底怎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喝醉啊？你记得那个像什么？侯宝林大师说的，
0: 嗯，
1: 就是把手电筒打开，顺着这你爬上去，
0: 帮助爬上去，
1: 是吧？
0: 嗯，确实，我觉得阴谋很多的时候，仔细想想挺滑稽的，但是它传播一定是有它的基础的，包括后来讲到的。你看这个越来越细致啊，关于911的这个阴谋和谣言，
1: 嗯、
0: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书中提到的啊，这个叫集联或者叫瀑布效应。一个人开始散播这个阴谋，第二个接触到阴谋的人，可能就会往里边加入自己的猜想，
1: 嗯，
0: 最后阴谋就成了全社会一个共同的创作，它就会越来越好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越传播一些特别虚假可能被过滤，然后大家又猜测，哎，会不会是这样呢？每一次传播都是每一次创作，最后这个阴谋就成了一个社会传播的受众集体创作的结果。
1: 哎，嗯、我们刚才说到了。

0: 管，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监管要第一时间要及时，因为这个谣言一旦传播开，像病毒传染一样，你是很难控制它的。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关注到它，没有扑灭它，你之后再做工作就特别麻烦，而且被动。刚才我讲那个例子，你对它否认的越坚决，别人可能就认为你越有问题。而且就是增加透明度特别重要，阴谋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范围内是更容易被传播的？在一个信息封闭而信息不对称，就是当决策者做什么下边人永远不知道的时候，阴谋论是最容易有土壤的。
0: 哦，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说到就是要及时的发布一些消息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把正确的先发布出来，那么错误的就乘虚而入了。
1: 对，
0: 我觉得比快呀，这是拼谁，
1: 所以危机公关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比如说前一阵那个38块钱的大虾，对不对？其实我对青岛这个城市充满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它的传播，包括后来大家的杜撰，甚至可能有些人的添油加醋，就变得不可遏制。可能在第一开始做危机公关的时候，当地的就没有人站出来有力的去说这是个局部现象，这究竟是什么，而是任由这件事不停的发酵。这可能也就意味着啊，把这个道理牵移到谣言上就更是了，阴谋就更是，更要在及早期的去扑灭它。还有另外呢，就要有证据。你刚才讲到了太阳是不是绿的，我们都有证据，对吧？不能光靠坚决的充满情感色彩义正言辞的驳斥。

0: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阴谋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嘛。
1: 对啊，我们要生存下去啊。嗯，所以有的时候呀，有好多的这个阴谋啊，你还真不能像科学一样就立刻能拿出证据。所以这样的阴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0: 嗯，这样的阴谋就意味着你在传播机制上你要有足够的正面的发声，像刚才刘莎所讲到的。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没有足够正面的发声，这样的阴谋和谣言传播出来很容易就盖过，因为你之前不发声嘛，你之前是晋升的，所以就没有与之对抗。人类从内心来讲，可能很多的时候对这些危险的小道消息是更信任，是因为很多人他有两个想法。我个人看这本书以后，我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我们需要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
1: 嗯，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你说的是受害者呢，还是说那些是被抓住的啊，散布谣言的人呢？
0: 就比如说拿刚才我们念的书中911的例子，我们总想应该有人要为911负责。有的人可能会指责恐怖分子，有的人就会指责政府。如果你指责政府的话，这件事必须得有阴谋才能解释清楚啊。
1: 对，而且还有的人当时指责这个双子座的这个设计，还有这个建筑有问题，为什么让飞机一撞它就稀里哗啦就倒了呢？其实原本可以不那样的，可以避免的。我觉得这个替罪不应该叫替罪羊啊，但这个事件或者责任的这个承担方有很多很多。
0: 对，就是坏事发生往往是和阴谋有关，阴谋就意味着谁策划了某件坏事，所以我们总要找出人来责怪，所以阴谋就产生了。你觉得谁该被责怪，这个阴谋就是把谁放到了主角的位置。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阴谋在解释坏事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就发生了某个爆炸，结果被证明是意外，可能很多人都不信，说啊，怎么可能是意外？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事儿失控了。你今天这儿爆了，明天那儿爆了，怎么可能呢？那所以就要解释成，哦，是谁参与了，是谁策划了，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很多的时候，有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真的也是意外。但是我们不愿接受意外，因为意外意味着失控。
1: 在这本书当中啊，说到了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介绍呢，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些阴谋论还有这些危险的想法啊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啊，当大家了解了他们的源头之后，他们的来源之后，再遇到一些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的时候，大家也就会明白应该怎么处理。但有的时候明白了道理还不见得会很好的处理。那在这书中有没有相关的介绍呢？
0: 比如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当阴谋发生的时候，刘莎问的那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如果你是被散布你是阴谋主角啊，你出去澄清自己的时候，别人问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说无可奉告。我记得在过去社会新闻里边，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社会事件之后呢，你问官员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无可奉告四个字。但实际上这给了谣言和阴谋更大的传播空间，因为你没有解释，那可能是负面的解释，或者谣言和阴谋就有了存在的土壤。
1: 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有趣的谈到了啊金钱和幸福。我们前面说的都是让大家觉得，哎呀，我们整天活得胆战心惊的，我们必须因为恐惧才能够活下去。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当中啊，特别谈到了幸福的一些法则。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有必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汪冰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0: 他讲幸福，他的角度特别有趣。他讲到了法律，因为他自己是做法律顾问。
2: 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是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

0: 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置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

0: 场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

0: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六次常务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四平市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守牢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底线。要聚焦风险隐患，精准发力，全面开展排查整治，强化巡查管护，防范过境客水风险，加强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管控，保障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扎实开展实战演练，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整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程抓紧抓实。要对照整改措施清单快改真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时见底清零。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面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整改不反弹不回潮，以整改实效回应群众关切。会议指出，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是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关键工程。要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确保早日建成投运。要始终把工程质量摆在首位，严格执行建设标准和环保规范，确保工程安全优质，设施长效稳定运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3号，市政协召开关于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专题协商会议，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上听取了市政协专题调研组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调研报告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所做的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的情况汇报，部分政协委员对规范管理地摊经济工作提出建议，执法局相关负责同志回应了委员意见。副市长王楠结合全市城市治理工作实际，对地摊经济规范管理工作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楚广文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规范发展地摊经济的时代价值与民生意义。城市治理的核心是为民服务，地摊经济看似是细微的市井业态，实则是关乎民生福祉、城市形象、基层治理的大事。要聚焦重点难点，以高质量建言赋能地摊经济提质增效发展。建言资政是政协的核心职能，精准务实的调研建言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关键支撑。广大政协委员要精准靶向选题，紧扣治理核心，深耕一线调研，摸清实情底数，打磨精品建言，确保落地见效，全力助推地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广泛聚焦合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地摊经济治理新格局。规范发展地摊经济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民生工程，绝非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工作，需要上下协同、社会参与、全民共治。要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渠道畅通、智力密集的独特优势，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治理合力，架好政民联心桥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凝聚共治强大合力，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格局。会议由市政协副主席王洪洲主持。
1: 为规范经营交易秩序，维护商户群众合法权益，近日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打击六霸宣传活动。活动开展期间，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挥商超滚动电子显示屏覆盖范围广、人流量集中

0: 中展示直观醒目的宣传优势。筛选辖区大型综合超市、连锁商超、生鲜卖场等人员密集经营场所，依托门店入口的 LED 滚动屏、室内大屏、收银区显示屏循环推送宣传标语与警示短句，面向进店消费者、个体经营户及商超从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宣传，实现商超全消费场景宣传无死角。同时常态化投放整治市霸、诚信经营，持续营造人人知晓、全民参与、共同抵制市场乱象的良好社会氛围。本台通讯报道。
1: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普及常见精神障碍防治知识，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在中兴社区开展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培训活动。活动现场，咨询师围绕情绪识别与调节及常见心理问题应对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讲解。专家结合日常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了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产生的根源，同时围绕老年人日常情绪、身体状况及心理健康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缓解改善方法。同时，针对中老年群体关注的退休适应、代际沟通等问题，提供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心理健康，破除对心理问题的刻板印象与病耻感。辽南街中兴社区居民李明辉：
2: 一般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这方面吧，自个儿对自个儿特别有不正确的看法，遇见事情了心情不稳定。今天的讲座吧，对我们老年人思想各方面啊有不少好处，特别这个对心肝肺呀、大脑啊这发展的各方面确实有好处。
1: 接下来，疾控中心将持续深化医社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进社区、进家庭活动，拓展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可及性，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安全感筑牢新防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双辽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郭海环：
3: 本次进社区的活动，目的就是把心理健康教育直接送到家门口。一方面呢，帮助居民早识别、早干预、消除偏见，让患者能安心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呢，呼吁家长们多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多倾听，少指责，给孩子一个温馨包容的成长环境。
1: 为进一步推进救助管理工作公开化、透明化、规范化，拉近救助工作与群众的距离，近日市救助管理站开展了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的救助开放日活动。活动中，市救助管理站通过设立宣传板、条幅、发放救助宣传单等方式，普及救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主动发现、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救助原则，引导社会群众理性看待救助工作，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中共发放宣传单300余份。此次开放日活动有效搭建了救助站与社会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风貌，进一步提升了救助政策的知晓度、救助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信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4: 人民网：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修订草案共10章104条，修改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优化法律适用范围，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作用，加强全过程管理，推动交易规则规范高效，完善公平竞争机制，强化权力监督与制度反腐等。新华网：据了解，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将于6月24日左右开通查询，吉林、江苏、安徽等地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25日。另外，各地高校成绩陆续公布后，将进入志愿填报时间，目前多地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生活小常识：白鞋鞋面发黄，先用温水兑小苏打、白醋搅匀，软毛刷蘸取轻刷发黄处，静置15分钟。洗净后裹满白色卫生纸，阴干，洗完严禁直接日晒，阳光会加重黄渍。晾干后撕去卫生纸，鞋面就会变得洁白如新。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麻醉医师，李丹在平凡的麻醉岗位上数十年如一日坚守临床一线，用严谨专业的医术、无私奉献的初心、恪尽职守的担当，为基层群众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安全防线，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医者担当。自从业以来，李丹始终把患者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对待每一例麻醉做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术前细致评估病史，定制精准方案；术中全程值守，精准调控风险；术后贴心随访，安抚情绪。多年来，他严守医疗准则，严把诊疗关口，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保持临床麻醉工作零差错、零事故，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健康。
2: 是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长兼护理部主任董密。
3: 我跟李丹主任共事已经30多年了，见证了他从毕业到现在成为大专家、大主任的全部成长过程。从学习上呢，李丹主任可以说见证了"活到老，学到老"这一句话。李丹主任带领麻醉科的同志经常去进修学习，把我们的孕产妇这个麻醉的水平达到了最高。我们医院开展母婴安全绿色通道，也多半就是在李丹主任的带领下，由麻醉科医生配合急诊抢救。在急诊抢救过程中，李丹主任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次我们挽救了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1: 面对基层医疗技术薄弱现状，李丹在繁忙工作之余勤学不辍，深耕业务，主动钻研麻醉前沿技术，积极参加各类学术培训和专业进修，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临床救治和应急抢救能力。同时，他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做好年轻医师传帮带，毫无保留分享临床经验和实操技巧，带动科室团队整体业务能力稳步提升，为基层麻醉学科建设发展夯实基础。面对麻醉师这样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工作岗位，多年来李丹始终舍小家顾大家，节假日主动值班值守，事事冲锋在前，热心帮助同事。凭借着扎实工作和突出业绩，他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技术能手、双辽好人、最美职工、医德医风先进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2: 是妇幼保健院麻醉科主任李丹。
4: 我从事临床麻醉工作近30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始终以守护生命为己任。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基层医疗一线，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更饱满的热情、更精湛的医术、更务实的作风，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工作中。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

0: 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4: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这是一家公益性的心理服务机构，自2012年起，在东城区各街道和社区开展心理健康大讲堂活动和心理健康进社区活动，面向不同的服务群体开展心理讲座、团体体验、心理沙龙、个案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通过专业的服务提高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本期节目邀请新城身心健康服务中心的创始人贾导做客直播间，讲讲新城公益暖心行动的故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冰。时下呢，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也有很多的公益机构会组织一些爱心活动，关注各个领域的人心理健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暖心行动的故事就是关于心理健康的。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呢也非常的有分量，他是著名的心理专家啊，人称新江湖大师、新教父，同时呢也是咱们北京市东城区的政协委员贾导贾老师。欢迎贾老师。您好。
6: 您好庄冰。
5: 首先我们想请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暖心行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6: 哦，是这样的，这个暖心行动啊是由我们东城区民政局魏局长来带领我们、指领我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暖心行动。它是从2015年的3月份我们开始做的。其实在这个之前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那么暖心行动它涉及到两个主体，就是一老和一小。老年人呢，一老呢就是主要是关注于老年人的，一小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关注于留守儿童。你比如说我们在很远很远的贵州啊，也有我们暖心行动的足迹。
5: 就是一老一小是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
6: 对
5: 啊，是主要的受众群体。
6: 对。
5: 都有哪些具体的活动？
6: 比如说吧，我们是在东城区的17个街道，187个社区，在每一个社区呢，我们都设计了一个海报。这个海报上的内容呢，比如说在街道的一个墙上吧，然后一个海报，还有一个心愿箱。那个海报上主要是上面写着介绍本次活动的内容、服务内容。然后这个心愿箱呢，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让老年人把他自己的心愿或者是孩子把他们心愿写到纸上，然后放在心愿箱里。我们会组织志愿者定期的到那里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老年人的心愿或者孩子的心愿拿出来发布到我们的网站上。或者说是在一些公众的媒体圈上，让更多人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孩子们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5: 那也就是说这必须是要由专业的机构才能完成的一件事，对吗？
6: 是这样，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需要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说如果说一个老年人他需要一些精神慰藉的话，那么在这一部分中是就需要我们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专业的教练来去引导他，来去帮助他。
5: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个暖心行动？
6: 是这样的，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在东城区的科协李小康主席的这种那个指导下，我们在东城区做了很多的这种那个叫什么呀？叫这个心理科普大讲堂。然后呢，在做心理科普大讲堂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老年人他们的心愿没有一个入口或者没有一个出口。
7: 嗯，
6: 你比如说，就是相当于说，不能一个更好的和我们想要支持的志愿者对接吧。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意。
7: 我也了解到啊，您呢一直都特别的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作为政协委员也多次是吧提案来关注老年人的心理，为什么您会对老年人这样的群体有着格外的关注？
6: 是这样的，对于我而言呢，我是一个心理工作者，
7: 嗯，
6: 那么从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我们在这个中华民族它就有尊老爱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而言，那么就我而言，我认为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是一个国家乃至于一个民族的它的一个进步的象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也参与了很多这种那个国外的资料，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日本，
7: 嗯，
6: 比如说韩国，乃至于新加坡，很多全世界各地他们对于老年人是如何关注的。然后呢，我来对比中国，我们现在的关注老年人的程度。当然了，比如说我刚才下午也在参加东城区危老工作服务会议，
7: 嗯，
6: 然后鲍区长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也给我们很多的信心和指导。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们是政府也在不断的关注这个问题，
7: 嗯，
6: 我相信透过我们民间的努力，政府的努力，然后乃至于我提到的过一个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叫什么呀，就是一个提案，
7: 嗯，
6: 这个提案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设置专联动，就是设是社区志愿者，设是社区的工作者，
7: 嗯，
6: 志呢是志愿者、
7: 嗯，
6: 然后呢专呢就是专业的，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一些公益机构和公益组织来去完成危老服务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服务构架。
7: 嗯，
6: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7: 嗯，
6: 甚至于会做得更好。
7: 嗯，在这儿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啊，可能很多人我们也想去走进老人，去解决老年人的一些心理的结，想替他们解开，但是老年人的一些心理问题可能我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有哪些常见的老年人的这个心理问题？
6: 我接触的老年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比较孤独
7: 啊，
6: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些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曾经在龙潭湖公园做的一次工作的一个采访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活动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真是非常的孤独，孩子没有了。他的孩子很年轻就没有了，然后呢他的老伴儿呢也去世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只有他自己，所以说他和我交流，我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眼神当中，我真的非常能感受到他的那份孤独和绝望。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公益活动，每一次和这些老年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深深的感染着我，让我不断的前行，让我激励着我，让我去为他们多做一些。
7: 嗯嗯，
6: 更多的实际上是孤独啊，
7: 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心理问题。
6: 对，孤独、焦虑，面对生老病死啊，这是我认为的。
7: 嗯。所以您创办的这个新城健康服务中心全称是怎么说？
6: 是北京市东城区 啊，新城身心健康服务中心
7: 啊，也基本上都是为老年人来服务。
6: 嗯，

0: 总共是我们大概是在60%以上的工作是为老年人服务的。
1: 哦，
0: 说起身心健康服务中心呢，我有我的一个见解。
1: 嗯，
0: 为什么叫身心健康呢？我认为身和心是不可分离的。
1: 嗯
0: 啊，当你内心健康了，身体上的疾病可能会不治而愈。就是你如果说你的心灵上非常的孤独的话，你的身体上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的反射的。所以说，即使是在我们的中医上，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上也有一些情志啊，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问题就是更多的是从身和心两个层面来去做它的健康普及，是这样的。
1: 嗯，为什么要叫心诚？心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情的心。
0: 对，
1: 诚呢是橙子的橙。
0: 对
1: 啊，
0: 诚
1: 为什么起这个一个名字？
0: 是这样的。嗯，当你想到城的时候，它既是一座城市。它呢又是一个健康的代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澄澈，就是清澈、
1: 哦、
0: 啊，那个三点水的那个澄
1: 啊、哦、
0: 啊，它有很多含义，所以说我觉得新城这个名字还是蛮好听的
1: 啊、哦、取了个谐音，有很多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像您这个新城身心健康服务中心都会开展什么样的一些活动？
0: 现在我们新城身心健康服务中心呢，目前是一个行动，
1: 嗯，
0: 就是刚才说的是那个暖心行
1: 动，
0: 嗯，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主要针对于比如说我们近期做的一些工作，是为我们的这应该叫什么呀？社工还是公务员啊？就是社区的工作者。同时呢，前段时间呢，我也在帮助咱们和平里地区，做一些这种公务员的这种那个心理建设。
1: 嗯，
0: 我把它叫做心理资本。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相对来讲比较避讳心理这两个字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不希望我是看心理医生，因为我不想认为我有精神病。
1: 嗯，对，
0: 对吧？
1: 大家有这样一个误区
0: 啊。对，
1: 如果我一旦去看了这个心理医生了，那一定是我有病
0: 啊。对，
1: 有
0: 啊，
1: 精神方面的病。
0: 对对，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打个比方，据我了解啊，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和我说，他说贾导，你那里边能开发票吗？心理咨询师的发票，心理咨询的发票。哎，我感觉很奇怪啊，因为他是一个外企，那么对于一个外企公司的一个主管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总经理的人物，他们公司是可以给他报销的，
1: 哦，
0: 可以走医保的。就是在国外，心理医生或者心理疾病是可以走医保的啊。当然了，我们这里边呢，也可以走医保，但是你必须得去什么安定医院啊，或者回龙观医院，那个实际上就是挺严重了啊。对于心理咨询而言呢，它其实是在于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讲，它其实并不陌生啊，好多人都知道啊。那对于新城而言呢，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并不是以这个人的病为导向的。其实我认为，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一些阴影，那个阴影其实就我而言，我认为就像我们身体要有一次感冒一样啊，就是心里总会有一个波动期或者调试期。啊，就像女孩子经常会来大姨妈一样，
1: 对，这个是生理现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适龄女性
0: 啊，对，
1: 每个月都会
0: 啊。对，
1: 我们通常拿这样就来比喻，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个心理的波动期。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一旦有了这样的，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害怕。
0: 当然。
1: 因为这个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情绪的垃圾需要去倾倒。
0: 对，
1: 嗯，这个很正常
0: 啊。对，关键是就是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当下的这个现状了哈。
1: 嗯，
0: 你比如说，哎，我是如何看待我当下的这种那个窘境， 是吧？或者说是我是如何看待一个备受伤害的这样一件事儿啊。最最关键的是，我一直在倡导我周围的人，其实我们的人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和遇境，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受害者。
1: 这个话很深啊，这个受害者是别人加害的，还是说我们自己让自己成为受害者
0: 啊？如果让我来讲的话，其实受害者通常都是自己
1: 啊，
0: 被自己所受伤害的。其实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能够伤害到你的，只要你足够的强大。
1: 但是我们这个肢体上的伤害除外啊，是说明、
0: 哦、对呀、啊，
1: 对、
0: 啊、
1: 我们这个都是说的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创伤。如果您足够强大，同样一件事儿、嗯，可能这个事儿呢，在贾老师您这儿看来不算个事儿，在我这儿看来，可能天就塌了啊。
0: 每个人的生活背景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这种那个原生家庭的教育不一样，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生活和面对窘境的不同的抗压体，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这种那个叫什么呀思维模式啊，大概是这样。
1: 嗯，所以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就能决定我们受伤害的程度。
0: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暖心行动到社区。对吧？
0: 对，
1: 会到一些养老机构。那被帮助的这些老人们，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吧，真实的例子来
0: 说。打个比方吧，就是我还是说，很想说，比如说我们在交道口社区，有一个老年人，他失去了这种那个亲人，是吧？然后呢，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和他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之后，哇，他觉得我的生活完全是可以这样的
1: 啊，
0: 我的生活是完全可以不在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圈圈里边被自己所圈住，我的生活完全可以不被一个像一个笼子一样，那个笼子里边的钥匙哈，实际上那把锁是由我自己来开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
1: 我们通常啊，在说到心理咨询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就是会不会您是一种教育，或者说啊，您是一种啊，教别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个人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引导。
0: 哎呦，我发现，庄兵，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学家了。
1: 别
0: ，是的，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说的这个观点，而且呢，你说的这个观点，我认为也是很多心理咨询师，目前现在成长的一个瓶颈。心理咨询绝对不是一个命令，也绝对不是一个我要告诉你这个生活是什么样。而是更多的是透过心理咨询的一些咨询方式啊，然后让被来访者自己看到，就是他自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和窘境的，或者是自己现在的所处的环境和生活的状态，那么他是否愿意，或者是是否叫接受这个改变，而不是说心理咨询师让你改变啊，决定永远都是被来访者自己的。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价值，就在于说说心里话，我们不可能改变另一个人。
1: 没错，我一直也有这样一个观点
0: 啊，
1: 包括两性关系里也是。
0: 对
1: 啊，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改变世界的
0: 啊，
1: 只要我们在一起了，你就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把所有的规范和条款都说得非常清楚。一旦触及了，那你必须要受到惩罚。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的说过，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就你包容他一些，他包容你一些。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
0: 是
1: 而不是那种你必须要做出改变。可能如果是这样一种方式，很难让人去改变。
0: 我不知道庄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故事。
1: 您说
0: 啊，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感觉到特别的怎么说呢？这样吧，我先说一下故事吧，然后你去感受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样。

0: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两个博士结婚了。
1: 嚯，
0: 嗯啊，
1: 这个有的闹了
0: 啊！两个博士结婚了，然后呢，他们的主要的焦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女博士，挤牙膏啊，每天早晨刷牙哈啊，刷牙的时候要挤牙膏嘛啊，女博士想要挤牙膏的时候，希望是在前面挤，
1: 嗯。
0: 啊，那结果呢？男博士呢挤牙膏的方式呢是希望在后边挤，啊，结果呢两个人因为挤牙膏的这样的一件事在不停的争吵，最后不了了之，就是离婚了。那么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呢，实际上，第一，我认为在家庭和情感当中是不是讲理的地方？
1: 嗯，
0: 啊，他们彼此之间在纠结和讲理。彼此之间认为你是对的，不是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1: 嗯，你一定要屈从于我这个正确的一方。
0: 啊，对，然后呢，控制，我要控制你，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或者是你要像我一样，学会挤牙膏的方式。其实就是这样。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点包容，啊，多一点忍让。或者是多一点沟通的技巧，其实，我相信挤牙膏的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在我们的身边发生了。
1: 没错，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在节目里边说过。
0: 嗯。
1: 啊，我记得那时候呢，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这做节目，雷鸣。
0: 嗯。
1: 他名字叫雷鸣啊。
0: 哦，雷老师，我听说过。
1: 啊。他就说很诙谐的说了，这种方式其实很好解决。啊，两管牙膏不就完了吗？一管女士专用，一管男士专用，
0: 是的，
1: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实换一种方式，他很诙谐的把一个问题给剖析的非常透彻，就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这份天地里边自己来做主，控制欲非常的强，又不愿意让步。
0: 对，而且呢，你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个提到的就是应该和不应该。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和不应该呢，就是进入到一个两元世界，就是分离的。不是你好就是你不好，不是你对就是你错。所以说当人们陷入到应该和不应该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呢可能就开始有分裂了。所以说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字眼呢，其实在我的我自己做的一个课程当中，就是喜悦禅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也会经常给大家做一些练习。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只能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贾道老师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啊，这黑太岁常遇春和于金彪在演武场中斗的是难解难分，俩人是旗鼓相当啊。但是打来打去，于金彪就动了小心思，心说这么打下去，咱们俩能打到明天早晨，莫不如我用我这暗器打将锤，把你擒下马也就是了。反正啊，常言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逢强者智取，逢弱者力敌，以巧破千金才能取胜啊。这于金彪拿定主意要使打将锤取胜，可是有一解，这为将者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于金彪心里一动，这眼神就变了。常遇春当时可就看出来了。哎，你别看常遇春